0: 市广播网，北部 90.1 台北健康，中部 92.9 城市广播，南部 97.1 台南之音。
1: 早上八点，就让城市广播网在一天的开始给你满满的活力吧。大家好，我是林宥嘉。

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0: 是不是真的愿意放下了？
1: 其实我真的很痛苦，可是继续下去对我们都没有好处啊。现在我真的放下了。
0: 是啊，不放下我们会变得越来越无法沟通。
1: 不过应该只有见面吃饭的时候才需要放下吧。
0: 还有走路或是用了一阵子之后啊。好啦好啦，吃完甜点就让你玩啦，但是不要玩太久哦。
1: 耶，阿拉达你最好了，我快点看看有没有人赖我。
2: 三 C 时代，就算吃饭走路也要适时放下，为你我的关系加温。
3: 哎呦。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朋友又来到我们的小题俱乐部了。小题俱乐部呢，分享一些养生的知识，让大家都可以活得健健康康，长命百岁。那我们也会请到很多的专家、博士跟医生来分享他们平常的养生知识，所以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我们现在就开始喽。好，又来到周末的时间，小题的时间齁。今天小题呢要来穿越古今齁。把呢在我们300多年前的这个招牌啊带到现今来。为什么要这样子讲呢？因为呢今天我们要介绍这一间药房齁，已经变成现在的生物科技厂。300多年的这个历史哦，你看经过我们的什么二次大战啦，甚至有很多的战争呢，它都屹立不摇，从康熙时代一直到现在，在全亚洲呢都是赫赫有名的。那我们把他代理进来的这个人呢，也是我的好朋友，就是我们的黄顾问。欢迎黄顾问出场。
2: 这应该是说这个有渊源的。这一段其实我很意外。
1: 对，
2: 这个等一下再来跟你讲这怎么发生的。
1: 对，
2: 但我不知道齁，同仁堂或许有的知道有的不知道。
1: 对，同仁堂。
2: 其实如果在很早期的时候，同仁堂在台湾也是相当有名，大概在光复后那时候。
1: 对，因为他是
2: 民国30几年的时候。
1: 就是跟着我们的那个大陆军一起过来的嘛。
2: 对。
1: 对对，
2: 那这个现在他已经在，他已经到了第14代了。
1: 嘿、hey,
2: 第14代齁。
1: 欸，一间药铺到现在的生物科技公司这么大，可以延续14代，真的不简单欸。
2: 其实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一个连续剧叫做大宅门。
1: 大宅门屋呢。欸，
2: 那大宅门他在演的就是同仁堂整个故事啊。
1: 哦，
2: 大宅门他在演的就是同仁堂整个故事。
1: 哎，回忆一下哦，如果没有的话 YouTube 可以找一下齁，大宅门可以看一下。
2: 他在演的就是这个东西齁。
1: 是。
2: 那其实提到同仁堂齁，这个必须要来稍微说明一下，说最早应该是在于大概明末的时候啦。
1: 是。
2: 他的历史渊源大概明末。
1: 是。
2: 明末清初的时候。那当时他第一代咧，他第一代的时候咧，这个岳家齁，他就是本来就是他第一代，他有一个我们说怪癖啦。
1: 怪癖。
2: 就是性格齁，就是很，我们先讲现代话就很屌。
1: 啊，
2: 就当时就是有一个就清初的时候有一个那个皇后齁。然后就是这个身体不大好。
1: 是。
2: 身体不大好，那结果就是找遍了各个宫内的御医。
1: 是。
2: 然后都这个就是治不好嘛齁。那治不好，结果呢这个后来就有一个民间的这个闽南话叫恰卡。
1: 恰卡。
2: 恰卡的意思就是说民间的那种医师啊。
1: 是。
2: 民俗疗法的医师啊。
1: 嘿。
2: 民俗疗法。那就听说他医术高明，那就把他这个叫进去皇帝啊，就把他叫进去宫内，
1: 医治皇后
2: 啊，医治皇后，叫进去宫内医治太后了，不叫皇后，
1: 好太后，
2: 就叫进去宫内。那结果呢，这个他给他开了几方药，然后让这个宫内去熬这个煎，然后结果就把他治好了。
1: 哦，
2: 那相对当然在那个时代呢，当然希望说，哦，那你医术那么高明，那就进来宫内做御医嘛，哈，
1: 对，
2: 带领我们这些这个
1: 庸医，
2: 御医团队嘛，哈。结果这个人就是很有个性，他就跟他说，哈。我不想要进来宫内。
1: 我不喜欢束缚。
2: 我还是喜欢在游走在民间。
1: 对。
2: 那这个那他很坚决。那皇帝也拿他没办法。
1: 对。
2: 那就是直接呢就跟他说，要不然这样子好了，那你就是在宫外。
1: 嘿。
2: 在东门口。
1: 是。
2: 就整个紫禁城的东门口。
1: 是。
2: 在宫外。
1: 嘿。
2: 那你就在宫外，你就在那边设一个铺子。
1: 嘿。
2: 他本来都是拿一个那个 那拿一个那个类似包招牌哈，到处游走这样子。
1: 我知道。
2: 然后他就是那个皇帝就说那帮。

0: 到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九零点一，台北健康。
1: 哇，这个大宅门哈，相信呢很多的听众朋友都有看过，原来就是讲这个同仁堂的故事哈。那也就是我们的这个粤式同仁堂的第一代。好，原来呢他就是一个我们讲的恰咖，也就是民间行走的医生啦。
2: 对对 对, 对。
1: 那他不愿意待在宫里里面，不愿意跟人家一样好像关在鸟笼里面没有自由。所以呢皇帝呢就在他的东门口让他设了一间药铺给他。
2: 对。
1: 对, 对不对？好。那这间药铺呢后来一直是延续至今吗？
2: 嗯，延续至今。没有，后来齁，就是因为战乱时代等等的问题啊。
1: 对。
2: 当然，但是后来这个后来同仁堂哦，他们的后代子孙啊，
1: 嗯，
2: 就是确实又再把它收购回来，
1: 嘿，
2: 透过就是文化产物嘛，
1: 对，
2: 再把它收购回来。那其实在这个应该是说我跟他的第十四代也是一个渊源去认识的，
1: 嘿，
2: 在当时是我有一个朋友哦，
1: 嘿，
2: 然后就跟他。

0: 们第十四代认识，然后那时候我人也在大陆，
1: 是。
0: 那我朋友就说，诶，那个就是同仁堂大家都认识哈，
1: 嗯，
0: 那去找他们聊，
1: 嗯，
0: 那这个聊已经是后来的阶段哦，
1: 嗯，
0: 其实整个同仁堂他的一个，我们说哈，他的一个能够流传那么久，最主要是他的精神啊。他的一个他们自己的手抄册啊，这个他叫他们十四代相传的手抄册，
1: 嗯，
0: 现在落在十四代手上啊。那其实我跟这个第十四代的这个，他第十四代叫岳觉兴哦，就跟他聊哈，
1: 嗯，
0: 啊，其实他从听他爸爸听他阿公，
1: 嗯，
0: 啊，整个这个过程，他觉得就是同仁堂到现在100多年还没有被灭掉。
1: 嗯，
0: 最主要是那个精神啊，
1: 精神就是依旧的，就是仁医精神，
0: 仁医还有求新求变啊，
1: 对，
0: 仁医还有求新求变的精神，还有坚持啊，
1: 嗯，
0: 那但是呢，其实很不幸的，大概在战乱的时代，就是在民国，嗯，啊那个时代哈，啊，那个时代发生了一些就是战乱嘛，那战乱我们都知道这个。这个政府啊，
1: 嗯，
0: 这个撤来台湾嘛，哈，
1: 对啊。
0: 那政府撤来台湾的时候，就是中华民国政府撤来台湾。那当时，如果我们有去过大陆，会听过什么北京同仁堂啦，啊，南京同仁堂啦，啊，天津同仁堂啊，
1: 嗯。
0: 但是其实我告诉你，那个只是剩下壳而已，
1: 嗯，
0: 就那一块招牌，其实里面已经都没有这个岳家的人了，
1: 嗯哼
0: 哼哼，整个都没了，因为当时，国民政府撤来台湾的时候。其实就把第十三代带来台湾了，
1: 哦，
0: 也把手抄册整个带来台湾，
1: 哦。
0: 当时国民政府要过来，什么都要带嘛，
1: 嗯，
0: 啊，这个历史文物也要带啊，这然后这个医疗人员也要带，什么都要带，军队也要带，什么带过来，唯一没有带过来就熊猫没有带过来嘛。所以其实当时就把第十三代的这个带过来台湾，
1: 是，
0: 但是当然他们的家族啦，然后岳家的家族很多，那有些还留在还当时，那真正的那个手抄册传人其实在台湾，
1: 嗯，
0: 那在大陆当地的其实已经不见了，所以就是后来因为这个政治关系也都整个让出去了。
1: 其实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哈，这个同仁堂呢，其实在我们台北有一间博物馆在士林，
0: 嗯。
1: 对,
0: 对，
1: 是有博物馆的药草店，应该按那供了哈，对不对
0: 哈？
1: 所以它其实是历史是非常的悠久的。
0: 对
1: 对，
0: 再来就是说，那其实传到了第三代90几岁，其实还没挂掉，
1: 还没挂掉，
0: 还活着，
1: 还活着，
0: 还活着，在台湾，
1: 在台湾，
0: 在而且住在台北
1: 哦，
0: 住在台北，
1: 嗯，
0: 那第十四代目前都在大陆了，
1: 嗯，
0: 就是他重新后来跟那个北京同仁堂互告嘛，
1: 对，
0: 互告就是说，他啊确实后来这个大陆这边也承认说啊确实台湾的这个岳氏同岳家，
1: 嘿。
0: 真的是历史的一个传承，
1: 对，
0: 真的就是他家，
1: 嗯，
0: 就是岳氏同仁堂，
1: 就是第一个去医治太后的那个我们讲的那个岳药师，
0: 就讲一个就是说传承要有东西嘛，
1: 对，
0: 那手抄册才是真正的传人嘛，
1: 对，
0: 那一直传，手抄册现在是在第十四代手上呢，
1: 对啊，
0: 因为每一代要传，一定要把一个信物。交给下一代嘛，
1: 嗯，
0: 啊，这个任何的一个传承都是这样的，
1: 嗯，
0: 那当时就认定这个传承就是正宗的，传给谁嘛，
1: 嗯，
0: 啊，现在传到第十四代，
1: 嗯，
0: 所以他就是说，同仁堂在这个历史里面，那他是手抄册就记载清楚，包括里面什么成分该怎么制作，
1: 嗯，
0: 都一定要坚持那手抄册，
1: 你知道吗？那个同仁堂有一个东西哈，哦，非常的有名，嗯，在大陆抢到不行，嗯，然后。一颗哦，要就是我们的操作，好，就人民币几千块，叫做安宫什么牛黄丸。
0: 而且这个东西啊，还有一个也蛮有名的，叫乌鸡白凤丸。
1: 对，
0: 这个都是同仁堂的一个经典之作，
1: 真的很经典。我跟你讲，安宫牛黄丸，你要去大陆买还不一定买得到。
0: 那我再告诉你一个东西，
1: 对，
0: 还有一个东西也是他的经典之作。以前曾经有一段时间，你们在看这个。是《甄嬛传》还是什么？
1: 嘿，
0: 都流行那个阿胶有没有？
1: 阿东胶，
0: 哎，那个
1: 东阿胶，
0: 东阿胶哈，
1: 嗯，
0: 其实阿胶也是同仁堂去搞出来的。但是现在新的世代，其实同仁堂他又把它变了，
1: 嗯，
0: 他要改变。
1: 又改变，求新求变，
0: 求新求变，它会把它改变。
1: 好，其实哦，你看哦，三百多年的历史哦，一直演化到现在，好的东西一样留着，然后一直研发，不断的开发新的东西哈、哦，这真的是一段历史上的哈、哦、故事。所以呢，我们听一段音乐，听一段广告，等一下再回来我们的现场。

0: 望的不得了，想要的不得了。
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
2: 城市广播网，好听的不得了。
3: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4: 好，我们讲300多年的这个粤式同仁堂齁，那个手抄本呢齁，在我们的台湾齁，第十四代传人现在已经回去大陆了。那其实同仁堂呢其实是真的非常的有名啦齁。那当然也有分啦，就是正宗同仁堂跟不是正宗的同仁堂齁。那同仁堂现在其实在我们的大陆呢，它是有非常大的生技工厂。
5: 哦，非常大，非常大。
4: 对，真的是非常大。
5: 它在北京东门口有一个叫做也是博物馆，
4: 也是博物馆啊。
5: 北京东门口那个紫禁城东门口
4: 是。
5: 另外在河南郑州
4: 对
5: 有一个那个叫做旗舰店，
4: 旗舰店、
5: 很大，蛮大。
4: 对，好、然后客人呢都是塞爆的，就是我们不要说他们内地的人去买哈、我们那哇，就是说去旅游的，只要去呢都是开始抢。齁，因为大家都知道像他们家很厉害，像我们刚刚讲的乌鸡白凤丸齁，安宫牛黄丸。
5: 那个安宫牛黄丸齁，它一颗多少呢？我跟你讲，它一颗折合台币折合台币是4万，一颗折合台币是4万块。
4: 对。
5: 4万块。
4: 真的。我都没有开玩笑呢。
5: 那个就是他们坚持要怎么做。
4: 对，真的是非常繁复的手续可以做出这样的一个东西
5: 齁。
4: 对。但我们今天不是讲他的那个就是勾炸齁，转到现在的东西，我们现在是不是讲一种求新求变的。
5: 对。
4: 就是我们讲的这个龟鹿二仙胶。
5: 对。
4: 对齁。这个龟鹿二仙胶其实流传也是差不多有300年了。
5: 300年有。
4: 有齁。然后一直转变。当初呢是为了皇帝的后宫佳丽3000嘛。
5: 对。
4: 但是后面呢我们发觉龟鹿二仙胶其实呢齁不是只有对我们的气虚虚软而已，对不 对？很多人现在就是。
5: 应该说齁，传统的叫做龟鹿二仙胶啦。那龟鹿二仙胶它归类在台湾的一个法规，它归类在这个所谓的这个中药里面了。
4: 对对。
5: 那龟板跟鹿胶齁，就是遵循的一个古法齁。龟板要拜龟板。
4: 拜龟板。
5: 拜什么叫拜龟板齁，就是简单讲就是乌龟自然死亡、自然死亡之后呢，然后它的一个腹部的这个地方，
4: 对
5: 啊，腹部的地方，你自然死亡，然后经过日晒完之后，那个叫拜龟板，
4: 对
5: 啊，那而且龟的品种还有分哈，啊叫拜龟啊，一般是金钱龟啦，
4: 是
5: 啊，那拜龟板，那拜龟板就是目的就是说，因为拜龟板它的一个依现在科学来研究，拜龟板的用意就是说它已经它的一个钙啊，它的胶质已经到达一个程度，它的矿物质已经到达一个程度。
4: 嗯，
5: 那再加上这个它的一个本来粘在身上有肉嘛，哈，
4: 对，
5: 那拜龟就已经把肉整个就是分解完了。
4: 对，
5: 所以这个拜龟才是我们要做这个龟鹿的一个材料。
4: 是，
5: 那再来就是这个鹿角哈，
4: 鹿角
5: 必须是这个晨露掉下来的，就是自然掉下来，不是去把它锯下来的，自然掉下来的。那掉下来的啊，那这个拜龟板还要经过，从以前古代传统的做法是拜龟板要经由水流啊，7749天，
4: 是，
5: 然后鹿角要放在这个屋顶上啊，然后照着日光，其实目的是要它的这个露水了哈，也7749天，
4: 是
5: 两者之后，然后再把鹿角整个刷到鹿角是大概红黑色的哈，然后整个把它刷到变白的。
4: 嘿，
5: 然后两个部分再去结合，然后再去熬到变胶体，
4: 熬到变胶体。
5: 对，它整个过程是这样。然后另外再把枸杞啊、人参，另外再熬再萃取，然后另外再并熬完之后再去并，
4: 是
5: 并在一起。
4: 对，
5: 那要文火，大概要这个也是要大概60天的时间，文火炖60天。那以前的做法是这样。但现代科技而言不可能这么做啦。现代科技而言就是一样用文火，一样用这些东西，但是是改为机械化。
4: 对
5: 啊，就好像是那个鹿角，
4: 是
5: 鹿角以前是用这样拼命刷拼命刷刷到变白的，
4: 对，
5: 你知道那个有多难刷，很难。那现在当然科技进步，它就用喷砂的，
4: 对，
5: 把那个鹿角的那个上面那一层把它喷掉，
4: 是，
5: 对，所以包括这个我们说的这个内容，我们说的材料，
4: 嗯，
5: 你材料要到达这个程度，还有制作的一个程序，
4: 嗯，
5: 都要到达这个程度才是真正要。但是依现代而言呢，哈，就是说，三百年前人的体质跟三百年后人的体质也不大一样。
4: 对啊，
5: 那科技也在进步了。
4: 对，
5: 那同仁堂这个，我跟他第十四代聊过哈，最主要就是他们的精神就求新求变。
4: 对，
5: 就随着世代在改变，
4: 是
5: 那他们的方子也会去稍作改变，原本的精神不变，
4: 对，
5: 但是方子也会改变，
4: 对，
5: 那不然没办法撑到今天了。
4: 就是原本的我们的龟板，然后我们的鹿角，还有我们的当归，
5: 哎，
4: 跟我们的人参、
5: 枸杞、
4: 枸杞跟我们的人参都在里面，
5: 对，
4: 但是后面还是有加一些其他的，就是
5: 就比如说以前
4: 需要的东西，
5: 以前用的是这个叫做红参呐，
4: 对，
5: 最早用的是红参，但是他们后来发现现代人哦，就是已经没有那么营养不良了哈，
4: 对，
5: 那这个
4: 红参太燥。
5: 就造会造，后来他就把它改版为西洋参
4: 哦，
5: 西洋参就比较没那么燥。
4: 哎，西洋参现在也很好啊，因为西洋参固肺，
5: 对，
4: 还荤功嘛，
5: 对对对
4: 对，哦，
5: 所以后来就把它改版为西洋参。
4: 嗯，
5: 那再额外再加了一些生物科技的东西啦，
4: 是
5: 啊，生物科技的东西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因为同仁堂的一个概念，它就是要把系统性的去做调整，
4: 是
5: 对于骨骼结构，他想要用系统性的调整方法，
4: 对，
5: 而不是在于过去的只是调节一部分，
4: 是
5: 啊，那他系统性的，比如说现在研究起来，我们的关节会退化，其实是系统性的问题，
4: 对，
5: 简单讲，就好像是我们在这个盖房子。
4: Hey，
5: 那盖房子不是要有一个钢筋水泥吗？
4: 对对对。
5: 那你钢筋啊，钢筋要固定住，一定是把钢筋整个插下去之后，然后水泥灌在底下嘛。
4: 对。
5: 然后钢筋立起来。那另外一环的那个钢筋要固定住，怎么固定？一定是用那个铁线把它固定起来嘛。
4: 嗯。
5: 一环一环才会整个这样固定下来。
4: 嗯。
5: 那固定下来之后，还要再用这个板模，然后把水泥灌进去，才整个柱子才会成功嘛。
4: 对。
5: 才会坚硬嘛。
4: 嗯。
5: 那其实我们人的骨骼结构跟这个钢筋水泥真的是异曲同工之妙。
4: 对，
5: 我们的骨骼，你就把它想象成是那些钢筋。
4: 是，
5: 那一环一环的钢筋要跟那个直的钢筋去固定住的时候，必须要用铁线去把它绑住。
4: 对，
5: 那我们人的骨骼一样，我们有固定的东西，它叫做韧带。
4: 韧带，
5: 所以韧带骨架。
4: 嘿，
5: 那再来水泥是什么概念呢？就是说这个，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肌肉，
4: 是
5: 肌肉组织。它就是我们的肌肉组织，当我们有骨骼结构，然后用韧带去固定住，那我们外面要有肌肉组织去把它包起来，
4: 对
5: 啊，还有肌腱，那整个人才会动起来，
4: 对对对，
5: 如果没有的话是动不了的，
4: 当然动不了啊。
5: 那过去传统的这个我们所谓的一个龟鹿二仙啊，它目的是在硬骨软骨，
4: 对
5: 啊，还有这个硬骨软骨还有造骨，
4: 对，
5: 大概是这方面，
4: 是，
5: 但是对于肌肉而言，对于韧带而言，
4: 它是没有照顾到，
5: 在过去是有非常有限的，
4: 对
5: 啊，因为没有再去虽然以前的研究仅此于就刚才讲的那些嘛，
4: 嗯，
5: 那现在研究很明确了嘛，
4: 对，
5: 那很明确，当然在同仁堂的一个精神里面，就是要求新求变，
4: 而且缺一不可，
5: 而缺一不可，然后只要把整个系统性的去兼并起来，
4: 嗯，好，那。我们黄顾问讲了这么多哈，哇，那这同仁堂的龟鹿二仙哈，真的是听起来很厉害哈，而且百年历史一直不断的创新求变。那我们先听一段广告，进一段音乐，等一下呢哈，再回到我们的现场。

0: 我知道创业需要资金，我知道创业需要勇气，我更知道商品除了包装更要行销。你总是会害怕资金投入深不见底。
1: 老板，我这里有最新的设备耶，你要不要再进一台？
2: 这个会不会很贵啊？
0: 你总是会想省下行销费用回馈给消费者。
2: 哎，这个月我们就来做清仓打折特卖好了。
1: 哎，都这么辛苦做了，业绩怎么还是不好呢？
3: 商品有了你用心的包装，更需要专业的行销。城市广播网总是会为你想到一套完美的行销方式，让你不再只是卖力的做，却看不到回收，让消费者主动找上门。台北健康业务专线02-2898-6901。

0: 杯水休息一下咯，进广告，好节目马上回来。
1: 好，黄顾问啊，其实哦，龟鹿二仙胶哈，我妈都有在吃，
2: 对，
1: 她是吃那个一小块一小块黑黑的哦，
2: 那个一般现在哈一斤啊，就是它是那个它是就是用熬的嘛哈，
1: 对对对，它要拿出来就是可能泡水啊，
2: 对，要泡水，对，然后有时候如果遇到黑心厂商是怎么做，你知道吗？
1: 对，
2: 那就是龟板哈，
1: 嘿，
2: 那个龟板是。洗的方法不大好啦。
1: 对。
2: 怎么洗你知道吗？
1: 嗯。
2: 他用盐酸下去洗。
1: 哎呦。
2: 他就直接泡盐酸了。
1: 哎呦。
2: 其实是完全不能够泡盐酸。那个是要用清水整个一直冲刷一直冲刷。
1: 嘿。
2: 要冲很久，因为那个不好弄。
1: 嘿。
2: 那但是比较不良不孝的是，这当然也有好的也有不好的啦。那我相信现在人应该没有比较这些不好的。
1: 我跟你讲，我妈呢齁，因为就是有长骨刺，以前我就有讲过嘛齁。所以她对于她的骨骼保养，那个点点供点洗够点拨嘛齁。想说什么龟鹿二仙胶对骨头真好啊，背头腿啊特别酸痛嘛齁。她呢就买了一万多块，然后三十颗而已哦。
2: 一斤啦，差不多啦，
1: 差不多啊，哈，一斤差不多啊，有时候就是顶给嘛，
2: 一万，大概一万二到一万八不等啦、啊，
1: 差不多，他买一万三千多
2: 啊，差不多，
1: 对，
2: 差不多，
1: 哦，然后呢，他有时候就顶那给啊，有时候就是泡来喝
2: 啊， 对， 对，
1: 那我们回去娘家的时候呢，他就会讲啊，我最后五。加那个龟鹿齁，阿林林看嘛、欸。我还跟我林几嘴，我不敢林。五高臭臭的啦。
2: 有腥味，那个有腥味。
1: 那真的很有腥味耶。
2: 有腥味，对。
1: 可是你今天带来给我喝的这个月氏同仁堂的这个龟鹿仙胶、
2: 欸、
1: 完全没有什么腥味耶。
2: 啊、没有没有。
1: 对啊。
2: 对。
1: 怎么会差别这么大？
2: 跟材料有关系。
1: 跟材料有关系。
2: 跟材料有关系。跟材料非常大。
1: 所以真的是大厂商做的跟小药厂做的跟那个中药帮自己做，还真的不一样呢。
2: 哦，有差有差，哎、欸，因为你的设备就不一样啊。
1: 对，
2: 最主要就设备就不一样啊。
1: 哎，
2: 那除了这个之外，其实，在传统的，我就讲它的韧带肌肉是没办法兼顾到的、
1: 啊。对。
2: 那现在这个比较新的，就是把它发展成韧带跟肌肉，就我就讲嘛，同仁堂它要的是系统性全部去兼顾到嘛，求新求变嘛。
1: 嘿，
2: 那在这个传统的这个硬骨软骨当然就没问题了哈，
1: 对，
2: 还有纯度了哈。那比较新的就变成是这个韧带跟肌肉。
1: 对，
2: 那韧带的部分现在就是它用的是这个所谓的第五型胶原蛋白，
1: 嗯，
2: 然后去把韧带加强起来。
1: 对，
2: 那另外又这个肌肉的部分啊，就是肌肉部分，你就肌肉其实大家没有很多人没有概念哦，
1: 嗯，
2: 其实肌肉它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比如说。我们会酸哈，
1: 嗯，
2: 啊，我们会酸，或者是这个支撑力不足，
1: 对，
2: 其实是因为肌肉引起的，
1: 就是肌无力症啊，现在很多啊。
2: 我打个比方说哈，
1: 哎，
2: 比如说有的人那个椎间盘哈，腰椎的地方哈，他可能老化退化了，
1: 对，
2: 那医生就会建议他弄个腰带嘛，对不对？
1: 是，
2: 我告诉你，腰带撑着那个有骨架嘛，腰带有骨架，你把它绑着。那绑了大概一天之后啊，到了晚上你把它拆下来，
1: 是，
2: 你会发现整个腰是垮下来的。
1: 哎、欸，好像是呢。
2: 好，那你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什么？
2: 因为就是你的肌肉支撑力不足，你必须透过腰带去支撑。
1: 对。
2: 那你的或者应该是这么解释说，你的腰椎、你的肌肉受力不平均，那导致骨骼的一个结构改变嘛，
1: 哈，
2: 这个招筋嘛，哈，
1: 所以你才会有骨刺，
2: 对，
1: 才会有转弯，
2: 就肌肉嘛，姿势不良或者什么等等的各种原因造成肌肉受力不平均，
1: 对，
2: 那这时候就必须依赖外来物啊，就是说腰带来辅助嘛，
1: 对，
2: 好，简单讲就是他肌肉已经无力了。
1: 对，
2: 那当然，它骨骼变化，膝盖也的道理也一样。
1: 嗯，
2: 所以你整个骨骼结构在那边，如果你的肌肉是有问题的，支撑力是不足的，其实骨骼就会产生变化。
1: 嗯，
2: 然后退化的速度就变快。所以你看哈、哦，如果我们再用传统的观念去把软骨硬骨啊，这个把它这个加强，
1: 对，
2: 那你想想看哈、哦，这个没有去加强肌肉，骨骼结构撑不起来。再来，我们的关节退化哈、哦。大家都会想说，哦，我去照 X 光，然后这个有问题了，这就是关节退化。
1: 对，
2: 其实那个都太慢了。
1: 嗯，
2: 我要教大家一个尝试哈，这个是一个尝试问题。 其实刚开始出第一期的骨骼退的关节退化不是这样子。
1: 嗯，
2: 第一期的骨骼退化其实跟韧带跟肌腱有非常大关系。
1: 哦，
2: 你的韧带纤维化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在手肘在弯曲的时候，韧带跟软骨会摩擦。
1: 嗯，
2: 那你韧带纤维化的时候，就是本来是类似丝瓜很嫩的丝瓜嘛。
1: 对。
2: 那什么叫纤维？就是跟那个菜瓜布。
1: 对。
2: 当你的纤维化像有一点类似菜瓜，它会摩擦你的软骨，
1: 对，
2: 那就造成二次伤害。
1: 哦，
2: 所以初期的退化其实是韧带，不是关节。
1: 所以呢，我们是要先保养初期的韧带，让它不要变成菜瓜布，去磨掉你的软骨。
2: 应该是说要全面性的，
1: 要全面性的都照顾到，
2: 全面性包括你的韧带，包括你的肌肉都要全面性的。
1: 嗯哼，
2: 那怎么判断你有没有这个已经有退化的情形？
1: 是，
2: 其实你只要早上起床，你的关节是会觉得变紧。
1: 是。
2: 其实已经韧带有一点开始起变化、
1: 哦、
2: 所以这时候来加强是最好的也最容易恢复的。
1: 所以我的龟鹿二仙胶你送我的这个、嗯、
2: 对，
1: 我是早上起来的时候泡一点热水然后一起喝是最好的，
2: 非常棒
1: 非常棒，
2: 因为它里面包含五行胶原蛋白，
1: 对，
2: 然后包含这个加强肌 肉
1: 的
2: 加强肌肉的成分都在里面，
1: 而且它的龟鹿二仙胶是不很迷的呢，
2: 没有
1: 什么很迷，
2: 对，第一个就是说它的制造工艺啊，当然第二个就是它的一个生的它的人参，
1: 对，它的人参不会很燥，
2: 它西洋参，
1: 对对，
2: 比例有稍微改变一下，
1: 不然的话一般外面的话你那加龟鹿二仙胶加个几层都你会吹破，
2: 对，
1: 嘿，嘴巴里面会破皮，然后会火气很大，
2: 对
1: 对哈、嗯。那我们的龟鹿二仙胶跟外面不一样，是已经熬好了，
2: 对
1: 对，它是一包一包的。
2: 就为了求新求变嘛，你要方便使用了。你说一块一块的那个也非常棒。那像现在这个一包啊，它里面的一个胶块量啊，就是说像这个一盒是30条嘛哈，
1: 对，
2: 那30条其实它大概会有。大概会有半斤多啦。
1: 半斤多。
2: 应该是一斤就是半斤超过啦。
1: 超过啦。
2: 它的含量在半斤超过了。
1: 哦、我们不是说一条一条是一包一包，哎蛮大包的啦。
2: 我
1: 都是这样啦齁，马克杯嘛我们就倒进去、然后呢我就加热水然后把它加到满，哎、味道刚刚好。然后呢都可以喝到那个西洋参的香香的味道。
2: 对齁
1: 。然后也觉得说哎、今天精神就比较好。那还有一个问题我真的是很想要请教你齁，因为大家都知道龟就是胶嘛齁，取它那个胶质。对不对哈？那鹿角的话呢哈，我们是取它的什么？
2: 它的钙质还有矿物质，
1: 钙质跟矿物质。
2: 对，
1: 而且鹿角很重要，有一个东西。
2: 其实还有一个啦，它是生长因子啊。
1: 对啦，这个我是昨天哈，我去科普才知道的呢。原来鹿角里面它有生长因子。对，那好啦，那重点讲到了，我们黄顾问这个同仁堂呢，今天呢哈，你把它签下来这个代理，他呢也给你很大的这个权限嘛哈，要来上我的节目也给你很大的权限。其实大家哈去网络上随便查都知道。龟鹿呢齁，只要是同仁堂出来的龟鹿二仙胶一组是8800元。
2: 30包。
1: 30包。
2: 一包是20沫啦齁。
1: 对。
2: 那30包是在目前在网路齁。
1: 嘿。
2: 它是零售价是8800。
1: 8800, 而且是特价下来的、哦、本来是1280。
2: 本来是12800。
1: 对，特价下来是8800。
2: 对对。
1: 那今天到小提的节目呢，当然要帮大家谋福利。那请问一下我们现在呢在我的节目上你可以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优惠多少？
2: 零售价目前8800，当然它会灌那个网络的广告成本啊什么等等的。
1: 对对对，因为它这个牌子真的很大。
2: 它牌子很大啦，
1: 对，
2: 国际性的。
1: 对，国际性的。
2: 因为我跟它有相当这个不错的一个交情啦。
1: 是。
2: 价格当然有的谈啦齁。
1: 对。
2: 那要不然这样子好了齁。
1: 嘿。
2: 今天我们就8800，我们折3000好了。
1: 折3000。
2: 今天就优待5800啦。
1: 5800，
2: 哎，
1: 5800，那我感觉袂当呢。嘿，我觉得如果你真的是，
2: 其实我告诉你哦，
1: 嘿，
2: 如果这个症状比较严重了，他大概喝个2-3条，
1: 嘿，
2: 应该就有影响。因为我记得之前我有拿给你朋友吃啊，
1: 有啊， 就是吃得很好啊。
2: 那个爬楼梯说，靠，这个怎么那么夸张？
1: 对，很夸张。
2: 哎呀，那么明显，
1: 很夸张，我真的
2: 很夸张啊！那个、爬楼梯很夸张、啊。
1: 因为为什么？因为呢，他是住在南港捷运站那一边哈。那一次呢，手扶梯刚好停了，所以他要从那个捷运站爬到楼上来。他说以前呢，爬第一层、第二层都不行了，五十几回啊嘛哈。结果呢，他爬了四层，都说没问题 ，OK， 没问题，
2: 不会喘，不会喘。
1: 对，嘿，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东西。但是我们不要这么贵的价钱去推广了、对，我们软一点，再软一点。
2: 要不然这样子好了，这一档我就把它当成是在这个让
1: 广告交换了，
2: 让大家认识同仁堂了。
1: 对啊，让大家、
2: 然后也是这个让大家去体验一下同仁堂怎么求新求变了。
1: 对，
2: 因为这个品牌那么大，这个其实时间久了也怕鲜少人知啊。
1: 对，
2: 那就让大家一个体验的机会吧。
1: 是。
2: 那我开放这样子哈，我开放30位哈，那我给大家一个体验价，
1: 好，
2: 我开放30位给大家体验价，也不要说5800了，那这30位哈，这我告诉你，这个价格会很惊人呐。
1: 我跟你讲啦，不然这样了，我说好不好？因为我的听众朋友说真的哈，都是老粉了啦，老粉了啦。那一般来讲哈，我的听众朋友，你要让他试，你要让他接受，对不对？我们价格不要超过4000块，好不好？
2: 那要不然就3800吧。
1: 3800，
2: 3800，对，
1: 原本8800，现在折5000哦。哎，听众朋友，同仁堂的龟鹿二仙胶哦，原本8800元，
2: 对，
1: 现在折5000块给你，好、所以呢，赶快拨打电话0800-550-123，
2: 30位体验了哈，
1: 30位前30位
2: 哈，
1: 0800-550-123，0800-550-123哈，这个国际大厂牌悦式同仁堂，在北京有博物馆，在台湾也有博物馆的哈，是真的正宗北京悦式同仁堂出来的，
2: 好，
1: 龟鹿二仙。一盒30包，网络售价8800，那现在只要3800，只有这一档哦，所以赶快拨打电话0800-550-123，0800-550-123。我们听一段音乐，进一段广告，等一下赶快再回来现场。

0: 哇，穿越古今到现在300多年的历史，月氏同仁堂连大宅门都是演他们的故事哈。现在呢，月氏同仁堂的归路二仙交，网络上呢哈特价8800元，在小题的节目上呢哈帮大家争取到优惠，一组是3800元，两组是6800元，三组只要8800元，让你呢自己用送礼送老人家哈，都非常的划算，所以赶快拨打电话0800-550-123，0800-550-123，错过这一档就没有了哦。而且我们就30个名额哈，等于你在网络上呢买一组的价格，在小铁节目上呢可以拿到3组回去哦。记得0800-550-123，0800-550-123，百年老历史月氏同仁堂归路二仙交，不要忘记喽。
1: 完美女人，精彩必胜！
2: 宠爱妈妈女表活动价满3000元送200元，4月、5月宝岛会员再送生日购表金500元。
1: 寻宝到宝岛，买表修表没烦恼。宝岛钟表公司。
3: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90.1，台北健康。
4: 这个城市有好听的歌，也有好优质的广告哦。
0: 0800-550-123，哇，我的妈呀！月氏同仁堂，哎，有没有听过？应该大家都听过吧？看大宅院也知道月氏同仁堂的故事，它的衍生是怎么来的哈？
5: 其实哦，我觉得这次的一个同仁堂啊，哈，
0: 他是四处的生意很大呢，真的
5: 缘分啊齁。那另外就是说这个第14代齁，他也不希望同仁堂在台湾就越来越没有人知道。
0: 对。
5: 所以他才会说就让大家吃得起。
0: 对。
5: 对。然后东西用好一点，然后让大家再去认识同仁堂。
0: 好，那我今天讲一句公道话啦齁。其实呢齁，我们在那个就是大陆那边买到归路二仙交一样价格齁，也是台币10000多。
5: 这个是台湾生产出口过去齁。
0: 对对。所以呢齁，我今天呢齁就跟我们的这个黄老板齁要求一个东西就好。如果我带多组齁，我有没有更优惠？
5: 带多组还要再优惠齁？
0: 对。因为这个是好东西，大家都知道嘛，归路二仙交贵大家也都知道，然后加了新的配方大家现在也都清楚、哦、那月氏同仁堂的扛棒竟然这么大，我们不要独享，我们要分享、哦、
5: 我跟你说就这样子、哦、这30个名额、哦、
0: 是
5: 我说一盒是3800嘛，
0: 对，
5: 那这30个名额、哦、我就这个与大、这个给大家一个惊喜啦、哦，我会跟客服，等一下我会跟客服人员讲。
0: 是。
5: 啊，那让客服人员来，就是一会有优惠。
0: 会有优惠。
5: 会有优惠。
0: 你不要藏着掖着，这样大家会很痛苦呢。
5: 要不然你说。
0: 我说齁、哦欸。我说齁、哦欸。
5: 你说。
0: 啊，听众朋友听我讲齁、哦欸。小题这次可以做主。
5: 网络现在一盒是8800。
0: 8800。齁、哦。那这样啦齁、哦。我来讲句公道话。既然我们要把这个招牌齁、哦、就是重新呢再让台湾发扬光大，对不对、我们两组。齁、欸哦。两组我们就拿6800。第三组我们就拿8800。好，等于我们等于一组
5: 网络一盒是8800，
0: 对，网络一盒的价格，
5: 这边是3盒8800，你这样子的概念等于网络买一送二呢？
0: 对，就这一档嘛，好不好？
5: 这个已经成本你也知道，这个已经
0: 我知道，无赚几个了几个，嘿，对哈，够了几个很棒，但是不要紧，那奈何大家拢知影虾米？叫做月氏同仁堂，
5: 对，那让大家认识一下啦，
0: 对，
5: 就三十个让大家认识一下，
0: 好，
5: 三十个好不好？
0: 所以听众朋友哈，小提帮大家就是要到这个价格，真的是我自己都不敢相信他会接受啦哈。然后电话是0800-550-123，电话是0800-550-123哈。小提重复一次，一组呢3800，两组的话呢我们拿6800，三组的话就是8800，让你带回去。 好不好？那我们可以刷卡哈，然后让你认识到呢，有博物馆有300多年历史的粤式同仁堂所制造出来的东西到底有多厉害，到底对你的身体健康帮助有多大哈。那这么大的招牌，我们不可能拿来砸了哈。所以呢，今天真的是最优惠的一次，最优惠的一档，可能下次就没有了。所以赶快打电话进来喽，0800-550-123，0800-550-123。今天也很感谢我们的黄顾问挺力相助了，所以呢真的很感谢我们的黄顾问啦。好，来一组3800，粤式同仁堂的龟鹿二仙胶，两组呢是6800元，三组只要8800元就可以让你带回去。那今天的节目也到尾声咯，下个星期同一个时段我们空中再相会，拜
5: 拜。
0: 哇，时间好快哦，一个小时就这样过去了呢。如果说对于节目上有任何的问题的话，我们都可以拨打0800-550-123 0800-550-123。本节目由不务正业老板娘冠名赞助提供。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完美女人精彩必胜，
1: 宠爱妈妈女表活动价满3000元送200元，4月5月宝岛会员再送生日购表金500元，
0: 寻宝到宝岛，买表修表没烦恼。
2: 大都会计程车提供各公司电子签单服务，员工搭车外出直接用 APP 叫车及付款，免现金免纸本签单，不论是月结或是储值方式都可以，还提供电子报表，财务做账轻松又省时，首次储值享有12%超值回馈哦。加入请拨02-4499-178，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3: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90.1，台北健康。

0: 嗨，我们是动力火车。当你每天逛逛城市广播网的脸书粉丝团，就会发现小确幸跟小惊喜哟，赶快按赞加入吧。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九。

0: 我是谢伟玲，每天逛逛城市广播网的脸书粉丝团，你会发现小确幸跟小惊喜哦，赶快按赞加入吧。
1: 随时随地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广播网 FM 90.1 FM 台北简介。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健康的事就是振兴的事，城市健康笔记。
2: 志豪，刚刚给你的便当菜单你看好了没啊？哦，现在就差你一个，赶快订便当啦，不然会拖到下午开会的时间啦。
3: 哦，好啦好啦，我现在先来点，那我一个卤鸡腿便当好了。
2: 哎，志豪，你不是有戴眼镜吗？刚才那张菜单你看不清楚哦，你干嘛把眼镜拿下来啊？
3: 我就觉得最近看近的东西哦，好像眼睛会有点模糊哎，我也觉得很奇怪啊。
2: 哎，你该不会是老花眼了吧？
3: 什么的老花眼，我还这么年轻哎，你不要乱讲啦。
2: 哎，现代人因为用眼过度，我之前就有看新闻在报道啊，现在老花眼年轻化的问题越来越严重哎。哎，我跟你讲，我哥哥也才40几岁，他也是有一点点老花眼呢。
3: 啊，真的假的？
2: 嗯，
3: 我一直以为说只有50-60岁的长辈才会老花眼呢。
2: 哎，我看你最近还是找时间去看眼科啦。啊，好了好了，不跟你瞎聊，不赶快订便当要来不及了啦。
4: 好，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继续回来。那今天电话线上呢，为您邀请到的就是振兴医院的眼科医师，欢迎吕玉玲医师。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振兴医院眼科部吕玉玲医师。
4: 是，那由于现在3C科技呢非常非常的发达哦，很多人呢每天都盯着电脑萤幕或者是手机萤幕的时间非常的多，导致呢老花眼的状况哦，现在可能会有越来越年轻的一个趋势了。以前我们都觉得可能50-60岁的长辈才会老花哦，现在可能40岁的人就会开始出现老花的现象。想要先请问一下吕医师哈，老花眼的症状有哪一些？可能有哪一些状况？然后呢，我们会觉得啊，我可能有得老花了这样子呢？
5: 对，那其实哈，在这个部分的话，很多人对于老花都会很恐惧。
4: 嗯，
5: 那刚刚有提到一个我觉得蛮重要的一个部分哦，就是说老花眼好像有年轻化的一个趋势。
4: 嗯，
5: 这个是真的哦。
4: 哦，
5: 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现象？因为我们现在3C产品哈，就是使用的频率越来越高，
4: 没错。
5: 那每个人呢都是长时间近距离坐在电脑桌前，好，或者说拿着手机一直看。那其实我们可以把眼睛哦，就是其实眼睛真的在调节焦距的部分，是我们后面的睫状肌跟我们的晶状体哈，就是水晶体的部分。
4: 嗯哼。
5: 那当然就是说，这个在调节的过程中，就好像弹簧一样。所以说用久了之后它会疲乏，它会累，那也会让它产生松弛的现象，就是弹簧哎，可能弹性就变得没有那么好。所以说现在我们看到老花眼的一些症状哦，最常见的就是哎，奇怪，就觉得用眼用一整天下来，好，那觉得坐在桌子前面眼压好像升高了。其实不是眼压升高哦，眼压真的高其实大部分的人都是没有感觉的。好，那我们讲到这个眼压的高，应该把它解释为眼睛的压力就好像变大，那有些会觉得眼睛胀，那甚至会有头痛、头胀的一个现象发生。好，那其实这个就是第一个，好，我们的睫状肌、我们的晶状体在调节的过程中，开始产生一些疲劳、疲乏的一个现象，而就是造成这样子一个不舒服的症状。其实这就是老花眼的一个征兆。
4: 哦，
5: 对，所以说我们不要把老花眼讲成老花眼，我们其实可以把它解释为睫状肌或是调节眼睛的调节能力下降。
4: 嗯哼，变差了。
5: 没错，所以说变差了这个情况之下呢，就会觉得哎，好像我突然间哦，从近距离，例如说我看手机看了好久，那突然间抬起头来，我要往远方看，会觉得哎，怎么变得不清楚了？那其实这就是老花眼的现象哦。
4: 哦，
5: 对，
4: 所以呢，听众朋友在日常生活当中有发现哎，看手机好像看得比较不清楚一点点哦，但是就要特别特别的注意一下。不过我想网络上面有此一说啦，有人在讲说近视的人比较不会得老花，没有近视的人比较容易得老花，是真的有这样的状况吗？
5: 应该是说就是调节能力的关系。那就近视眼的人，但是我们这里讲的是浅度近视，200度近视度数以内的人哦。如果说假设600度以上啊，或高度近视的人，可能就是到了这个阶段就会更辛苦，因为又近视又老花。对，那我们常说的就是说哎，近视啊，如果度数在200度以内的人，哇，那真的是很幸运的，就是说在前半段的人生，他可能近视度数不深，也不一定需要长时间的佩戴眼镜。那后半段呢，又因为有这样子的一点点的近视的度数，它可以让它当作是老花眼，或者说我们做眼睛调节的一个 补充的一个阶段。
4: 嗯，
5: 那在这个部分的话就老花眼好像来的时间会比较晚一点哦。其实老花眼的程度都是差不多的，跟我们每一个人的用眼习惯有关。
4: 嗯哼，
5: 对，那只是说刚好有这样的一点点缓冲的一个状况之下，就是会让我们的觉得老花眼的症状来的比较晚一些。所以它并不是不到，只是时候未到
4: 啊，比较慢。
5: 没错。但是呢，如果高度近视就不一样了。因为呢，高度近视的话，它的那个调节力的部分，好，我们的眼睛呢，其实它有一个所谓的一个调节的范围。那我们常说，就很多人会问说，医生啊，我的老花眼几度？其实老花眼并没有真的所谓的一个度数。那一般我们去配老花眼镜的话，都是我们大概的一个估算出来的一个状况哦，就例如说，可能五十岁啊，大概是100度左右啦，70岁啊，大概是300度左右啦。那这都是估算下来的。好，其实这里说睫状肌或是我们的晶状体在调节上面也是有所谓的一个幅度。那所以说，如果可以把近视度数呢控制在200度以内的话，就会得到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老花眼的一个缓冲的部分。但是呢，近视如果太深的话，仍然没有办法，就是会比较辛苦啦，就是看远看近都会不清楚这样。
4: 是，所以听众朋友，你

0: 那今天精彩的节目内容呢，也会上传到我们城市广播网的 Podcast， 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都加利用。我们就下次再见，拜拜，
1: 拜拜。
2: 以上单元由振兴医院医疗团队联合参与制作。
3: 完美女人精彩必胜，
4: 宠爱妈妈女表活动价满3000元送200元，4月5月宝岛会员再送生日购表金500元，
3: 寻宝到宝岛买表修表没烦恼。
5: 70多岁的美莲姐因病双眼失明了，但仍努力在过日子。其实在台湾还有许多家庭也正默默苦撑。1919食物银行将食物包送到需要的人手中，一份食物包让他们尝得到暖，多一份安心。
6: 我是1919桃竹苗社工，邀请您支持1919食物银行，一起守护更多需要帮助的家庭。1919要救要救，
7: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九。

0: 你看，你看，那栋就是101。
1: 苗栗的客家文化，董石七。
2: 什么样的旅行，台中都可以满足你。
3: 我伫咧台南，拢是好天气。
1: 有你在的地方，都有城市好声音。城市广播网，随时随地都好听。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台北健康。

0: 来自大地千百年的酝酿，在炽热的火焰里诞生，在垃圾车里闻过令人窒息的气味，然后被烈火无情地吞噬，也曾经在山里某条不知名的小河飘过，最后到汪洋的大海里迷失。但是我只是想和你一样，活得灿烂，不让生命留白。如果我们还有机会相遇，我愿意承受你生活中的所有重量，成为你最轻便也最亲密的行囊。我希望能跟你一起淋过最磅礴的雨，再被温暖的阳光晒干。即使最后我不再光鲜亮丽，只要你愿意细心抚平，所有的皱褶都会成为最光荣的回忆。一开始我只是轻薄不起眼的塑胶袋，是你的不离不弃才让我的故事更加精彩。
1: 城市广播网邀请你一起重复使用塑胶袋，垃圾减量，爱惜地球。

耶！我必须讲，我觉得你很怎么讲？你让我听到你的歌声的时候，我必须讲，其实你的歌声呢、啊、是属于那种不是。

0: 擦朗
1: Amour
2: 爱，尽管语言不同，但不变的是爱。城市广播网跟大家一起幸福，一起爱，
3: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0: 城市广播网，北部 90.1 台北健康，中部 92.9 城市广播，南部 97.1 台南之音。
1: 中午12点了，午餐要吃饱一点才有力气继续拼哦。我是卢广仲，

0: think that's cool.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播网 FM 90.1 FM 台北健康点一。

0: 感谢听众朋友们呢，继续在城市广播网的天天联合报所提供这一节的娱乐新闻时间。我是陈伟明。我们今天呢，继续请到呢，就是联合报的韩剧达人呢，就是丁若兰毛毛，跟大家来针对哦，今年的第62届白想艺术大奖呢，入围电影的哦。电影类的最佳男主角跟最佳女主角的部分，毛毛你好，
1: 哎，武明哥好，
0: 好，
1: 大家好
0: 啊！我觉得这个孙艺珍还有玄彬
1: 不得了，对不对？
0: 对他们这对夫妻实在是呢，这两年我觉得他们那个宝贝是不是给他们带旺了？
1: 也带财，我也觉得哎，就是生了小孩之后，这个小孩带旺。这气势也真的是很旺哎！
0: 是啊，玄彬入围是电视类的最佳男主角哈，但是呢，你看了孙艺珍，他就呢再次以《征人启事》入围，这是白想艺术大赏的最佳女主角的部分，因为他们去年。大概下半年嘛，对，青龙奖，
1: 对对 对, 对，好，明哥，你知道吗？在上一集谈到说，在电视部门，玄彬他入围了最佳男主角，
0: 对，
1: 然后在电影部分，孙艺珍入围了最佳女主 角,
0: 女主角，对。
1: 但是这个样子的情况我们不陌生哦，因为在去年年底的青龙奖的时候呢，玄彬跟孙艺珍也同时各自入围了电影。
0: 男
1: 最佳男女主角、
0: 哦、
1: 那玄彬最后是以哈尔滨得到了男主角，
0: 对，
1: 然后孙艺珍就是以这部《真人启事》拿到了女主角，
0: 嗯，
1: 所以这部《真人启事》已经是在青龙奖里面被评审肯定的。
0: 是，
1: 那这部《真人启事》哦的背景有多厉害？不要讲其他人，好，其他配角都先不用讲，光是导演你就要立正敬礼站好，好、哦哦，就是朴赞玉，
0: 哇，国际大导演，
1: 对。就是等于地位相当于台湾的李安，
0: 是是，
1: 所以这部剧在青龙奖的时候已经备受评审的肯定了、
0: okay。
1: 那么今年他又再度入围了白想的电影的女主角、
0: 嗯。
1: 那么所以对我来讲呢，今年的这个电影女主角啊的五位啊，高低落差是很容易比较出来的。
0: 那
1: 么我自己认为应该就是孙艺珍得奖、嗯、当然有可能翻车啦，不过在我这样看来的话，因为其他的
0: 孔雀舞曲的这位女主角高我心、哦、这个可能听众朋友们会比较陌生一点，还有呢就是后来的我们文佳音，这个大家比较熟悉，还有圣母杀手李慧英，另外呢就是春夜里的韩艺璃，
1: 我觉得这四位其实就是入围就是肯定。我其实有看过《孔雀舞曲》，后来的我们，
0: 嗯、
1: 哦，还有就是《春夜》，演技都是很值得被肯定的，但年纪也比较轻，剧本的突出跟导演，毕竟就是没有像《真人启事》来的这么的突出。
0: 所以你觉得孙艺珍应该是最有机会再次拿影后？对不 对,
1: 对，而且如果孙艺珍这次拿到了，她老公也拿到了，就是缔造第二次的奇迹，也对孙艺珍来讲也是缔造了她人生的记录，就是凭着一部电影她拿到了青龙奖的女主角，也拿到了白想的女主角。
0: 难怪上一集你一直呢就是下注玄彬的韩国制造他会得到电视类最佳男主角，我们拭目以待一下，看是不是又会有这样的画面、嗯、
1: 哦，
0: 好吧，
1: 但是是纯粹就是我个人的猜想啦，
0: 也是你个人的喜好啊，
1: 嗯，
0: 对不对哈、哦、？OK， 真的是一对的魔幻夫妻哦。好，那在最佳男主角电影类的部分呢哈、哦，哇，《真人启事》这一部惊悚片的男主角也入围了，那就是李秉宪。OK， 他应该几率也很高。但是呢，我觉得男主角应该是比较难做一个猜测哈，因为具教焕哇，后来的我们他的演技也相当突出，还有朴正明，这些都是呢属于呢演技派的，丑得要命这一部片子哦，还有呢大家很熟悉《亡命之徒》的刘海珍，这个王是国王的王哈、哦，那另外呢就是《好消息》的洪庆，那到底会不会有好消息呢？来，这五位。
1: 哎，我自己这样子看的话，我是比较看好李秉宪。
0: 李秉宪，
1: 对，因为李秉宪他这个在《鱿鱼游戏》里面的表现也很好。那至于说具教焕、朴正明跟刘海珍这三位哦，其实这三位都是大家很熟悉的电影咖，他们几乎就是、嗯、接电影为主。我只能说他们的演技本来就很好，
0: 嗯、
1: 但是这个好呢，有没有非常突出？我倒觉得说李秉宪在《真人启事》里面的表现是更为突出的。
0: 是。可是我的看法跟你不一样哎、欸，
1: 哦，
0: 因为要 同一部片子男女主角同时拿奖，除非这部片子气势相当强，就是说在最佳剧情片他也拿奖，就最佳影片嘛，最佳导演好，朴赞郁他也拿到奖了，这才有可能。可是你就不能够忽略到其他演技派的这些演员、我个人反而觉得具佳焕跟朴正明
1: 哦是比较有机会的，
0: 比较有机会的。如果说女主角是孙艺珍拿的话，
1: 你认为男主角的几率就低了，
0: 就低了。但是如果假设孙艺珍没有拿到女主角，那我觉得李秉宪就有可能脱颖而出。这我个人的看法了哦。所以因为这个奖项呢实在是就是很妙哦。
1: 对啊，而且我觉得韩国因为太竞争了、我们现在除了比演技啊，我们现在还要做点政治猜测，你知道吗？觉得这真的是太竞争了。
0: 太竞争了，而且还有连慧兰今年又入围了。
1: 对。
0: 最佳女配角，我也在看她会不会连庄。
1: 哇、如果连庄的话那就也是很不得了的事情、
0: 很不得了的事情，也是呢大新闻一条。对。
1: 那暴君的主厨的男主角齁，因为他很新。就是李彩明嘛，所以呢没有帮他报名男主角，而是帮他报名最佳男子新人奖。
0: 新人奖。
1: 也看看他会不会得奖。
0: 对，因为他有入围了嘛齁、好，所以今年呢值得观察了很多啦齁、大家呢就静待揭晓那一刹那。我常常讲这句话，或许就是你猜测的那一位，你下注的那一位得奖哦。OK， 谢谢马王今天所做的综合评析，谢谢。
1: 谢谢武明哥，大家拜拜。

需要能量吗？我们可以给你，每天都让城市广播网成为你的活力来源，为你的一天加油打气。

0: 小茹，我们在一起很多年了，今天是我们交往十周年的日子，我想要用这道松露给你求婚。
1: 亲爱的，现在全区大停电，连冷气都停了。哎，
0: 什么？我正在求婚呢，我还有惊喜影片要放啊。
2: 那个林小姐，虽然网络图片跟本人有点色差，但你脸的白粉也打得太厚了吧。

0: 年？什么？原来你不是人，鬼啊！谁来救我出去啊？
1: 这个教训的真长哎，到哪啦？是不是快要降落桃园机场了呢？啊！窗外那个是翼龙吗？哎呦，在摇引擎啊！完了完了完了！
2: 各位乘客，有个小意外，我们刚刚不小心穿过了百慕达三角洲，进入异度空间。现在外面全是恐龙在飞，趁现在讯号还在，先听一段广播，冷静一下。
3: 人生就像一场充满杂讯的直播，你永远不知道下一个意外是什么。人生意外多，让最熟悉的频率接住你所有的情绪。城市广播网，
4: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下午一点，你该不会要睡午觉了吧？城市广播网都会一直陪你哦。大家好，我是林宥嘉。

0: 完美丽人精彩必胜，
1: 宠爱妈妈女表活动价满3000元送200元，4月5月宝岛会员再送生日购表金500元，
0: 寻宝到宝岛，买表修表没烦恼。
2: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0: 嗨，我是黄韵玲，接下来听一下城市广播网为您推荐的新歌吧。
1: 就这样陪你走着走着，又是几年过了呢，仿佛

Sasha，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完美女人精彩必胜，
1: 宠爱妈妈女表活动价满3000元送200元，4月5月宝岛会员再送生日购表金500元，
0: 寻宝到宝岛，买表修表没烦恼。
2: 司机朋友们，还在空车满街跑吗？快来加入大都会计程车，新手有专人辅导您跑车，手机 APP 接派遣最容易，24小时智慧排班，叫车多，免绑约，新加入还有免费试跑哦，减少空车时段，让您收入稳定。加入请拨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3: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0: 宝贝乖，爸爸要开车咯，我们坐好安全座椅哈。
1: 一直哭，我怎么开车啊？这么近，你抱一下就好了啊！不要坐安全座椅的啦。
0: 好了好了好了，老公小心！
2: 人生不能倒带，安全不能重来。城市广播网提醒您：儿童乘坐汽车，请坐安全座椅。
0: 来，宝贝乖，爸爸要开车喽，我们坐好安全座椅哈。
1: 出发喽！
3: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0: 早安，每一天都活力满满，因为有许多工作等着我去挑战哦。
1: 小陈啊，下个礼拜周年庆特价要怎么宣传比较好啊？
0: 娟姐，不妨呢，我们就朝着女生的好情人来发想啊。
1: 哎，你这个想法不错哎。
2: 小陈啊，我最近呢刚好进了一批新货，你看要怎么帮我包装会比较好呢？
0: 哎，龙哥，促销可以针对刚出社会的新鲜人或者是学生来做优惠，让他们带出去可以帮你做活广告哦。
2: 对吼，我怎么没有想到呢？
0: 我喜欢用创意还有认真来面对生活里的各种问题。如果说微笑是城市里最美的风景，那么老板们的肯定就是我最大的成就咯。02-2898-6901，我是小程，我在城市广播网为你服务。

Hello， 大家好，我是 Julia 吴卓源，我很喜欢听城市音乐复刻版，都是经典歌曲哦。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朋友又来到我们的小题俱乐部了。小题俱乐部呢，分享一些养生的知识，让大家都可以活得健健康康，长命百岁。那我们也会请到很多的专家、博士跟医生来分享他们平常的养生知识，所以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我们现在就开始喽。
1: 小题俱乐部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代班主持人静莹。静莹最近啊，有发现一个问题，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哦，就是我现在大概从什么时候开始啊？我记得从今年的过年，大概二月份啊，因为那时候天气冷嘛，我发现我现在早上起床的时候啊，会觉得脚底板还有那个脚踝的地方会有一点。绷得很紧，就是你踩在地上啊，就是会有那种很紧绷的感觉，好像那个脚你没有办法像以前这样弯曲，是很利落的。就是有一些老人，就是我们家老人家讲的，就是卡扑扑的感觉，没有办法真的踏在地板上脚踏实地的感觉，很紧绷。那大概要比如说我起床之后，那去外面就是客厅啊，去阳台啊走一走，大概五分钟10分钟之后，你才慢慢找到踏地的感觉。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然后我手指头也会有，比如说拿东西的时候会觉得手指头弯曲的也不是太利落，就早上起来拿杯子的时候，有时候不小心会东西会滑下去，就是握不紧的感觉。但是事实上呢，我有去做身体检查，我骨质算很好，那软骨呢也没有像说软骨就流失啊，就像退化性关节炎，检查出来都是正常。所以我就一直问医生，怎么会有那种紧绷的感觉那么的明显？那医生说不出个问题。我是真的去做检查，他说你骨质很正常啊。但是呢，后来我跟一个好朋友聊到这件事情，就我那个好朋友跟我说，诶，你这个是不能忽视，你这个其实就是一种退化。我说蛤，这就是一种退化？其实静莹自认为自己，我因为我爱运动，所以我固定运动啊，爬山啊，骑车啊，跑步啊，这个是我平常有空我就会去做。好，还有就是我像我睡前我会习惯超慢跑一下，促进一下这个身体的循环。所以像我这么生活健康的一个人，我现在会产生这种紧绷感，他说我是退化，其实我真的是120分个不接受。但是他说这个其实就是一种退化，因为这是一个肌腱啊、韧带啊的一种硬化。然后我说蛤，那怎么办呢？可是我检查没有问题啊。他说因为这是处在一个快要发生问题之前的一种提醒，因为我们身体会提醒自己，就是它已经比如说它润滑不够了，它营养不够了，它弹性快要不足了，它一定会提醒你。就像我们那个如果喉咙很干的时候，讲话讲太多，或者是说就是喉咙已经干燥到要需要补充水分的时候，它就会让你声音会变哑，好，甚至会让你有时候说话会有点咳嗽。其实它就是在提醒你，我让你不舒服，让你知道你该去补充水分。那一样的，因为我喉咙干可以补水，可是我们的如果我们的肌腱、我们的韧带，它已经慢慢的失去它的润滑液的时候，它不知道怎么告诉你，它只能用什么？用紧绷感，用让你略略不适的感觉，让你知道它已经快要干涸掉了。赶快补充它的润泽。可是是这样子哦，像我们会去买一些那个就是软骨素去补充，就有一些比较年龄层比较高的这些姐姐啊、爸爸啊、妈妈，他们会去买来补充。可是呢，在我印象中呢，真正去补充这些软骨 就是软骨素啊，补充软骨，这些哥哥姐姐长辈们，他们好像还是会发生，像静怡这样子这种，这个感觉，卡丘不溜俩，白白安安，就是紧紧绷绷的感觉，奇怪，那不是已经在补了吗？为什么还是没有完全补回来？很奇怪。那就像我那朋友讲的，我们一个专这个我有一个好朋友就讲说，其实你们都没有补对地方。我们这些韧带、这些肌肉层、好、哦、这一些那个筋膜，它其实还是有专门属于他们的东西要补，但是要补什么，我还真不知道。所以我只好今天把他请到现场，让他来告诉我们，我们花了那么多钱，没有补对位的问题在哪里？我希望恢复像我年轻的状态，每天早上起来，嘣。跳起来，身体是很怎么讲，很利落的，不会这样绷绷紧紧的。我到底要补什么？我们待会回到现场把它请出来。那如果大家有这方面的问题想要请教，也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客服专线0800-550-123 0800-550-123，我们待会回来哦。

0: 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广播网 FM 90.1 FM 台北健康点一。
1: 好，回到我们现场，那我们这一位来宾啊，其实我偶尔他有空我就会找他来了，那大家也并不陌生齁、哦、他是有很多家药厂以及那个保健食品厂都会邀请他当顾问，那对于保养这一块啊，或者是说找一些让自己能够看起来更年轻的找这些产品齁、哦、其实问他就对了，那我们先邀请他齁、哦、黄顾问，黄顾问你好、
2: 哎、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熟悉的声音，
1: 熟悉的声音哦。刚刚就有在请教那个黄顾问啊，就是像我，其实我刚有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就是我只要几天没睡，因为静也是过50岁的人，所以你只要几天没睡，其实气色都看得出来。那种气色不是说真的我身体很不好，而是因为呢，因为我们现在年纪已经不小了，所以我们的修复能力没有以前那么好，所以呈现老态。的那种机会是越来越高，几率越来越高，所以还是要找到一些让自己能够持续保持年轻的成分嘛。
2: 其实应该这么说啦，保持年轻的成分这个当然很多啦。
1: 嗯，
2: 那最主要在外在像你
1: 对，
2: 在外在不会让人家感觉老，但是有时候sometime 的时候，就是你会自己会有感受，那感受的东西是什么？年纪越来越大齁，这个感觉的应该是自己感觉是体力跟这个活动力。
1: 哦，有差有差。
2: 对、嗯、体力跟活动力。
1: 而且我觉得是这样，我好像在45岁之前是一个关卡，过了这个45岁像一个分水岭一样就整个往下滑。
2: 对。
1: 没有像以前那么好。
2: 比如说活动力好了，活动力就是当你慢慢的有了年纪之后，你会发现你的活动力，比如说在爬山啊，或者在运动的时候啊，偶尔会觉得，还没有开机的状态。那年轻的时候，你随时随地都可以开机。
1: 那说起来就起来，对，说出门爬山没有问题，这样子，对。
2: 那
1: 现在不行。
2: 那有就是要可能，比如说我一个月没有去爬山，或者是一个月没有去打球，或一个月没有干嘛，一个月没有去游泳，
1: 对，
2: 那你就要重新开机。
1: 好像是
2: 有的年纪会变成这个情形，那重新开机就是可能要先训练个几天才有办法去应付比较大量的一个活动，
1: 对，要不然要让身体再重新适应
2: 恢复一下，还适应一下，
1: 对，没错。
2: 那这个活动力讲到这个活动力，就是说我不知道有时候你会不会有一段时间没有运动，或者是说

0: 偶尔啊，会不会觉得早上起来哦，睡醒的时候，
1: 嗯，
0: 会觉得感觉人家讲筋骨安安紧紧的
1: 哦，有。啊我像我现在起床的时候啊，嗯、因为我直接讲，我今年是过午有三嘛、
0: 嗯，
1: 我发现我起床脚踩在地上的时候啊，嗯、我会觉得我那个筋啊，
0: 嗯，
1: 很紧，
0: 比较紧，
1: 对，而且踩在地上你会觉得好崩、嗯，你没有办法像哦年轻的时候啊走路是很顺畅的、
0: 嗯，
1: 你会有点像脚举不太起来
0: 那种感觉，那个就是人家讲走路扑扑啦，
1: 对，
0: 啊、
1: 嗯，对对对对，就是。筋是很硬的，那你必须要稍微再暖身一下，啊、多走、
0: 啊，
1: 多走几分钟才会稍微越来越顺。
0: 好，我告诉你、嗯，你如果不加强这一块哈，
1: 嗯，
0: 大概再过了五六年，
1: 嗯
0: 啊，你就会发现呢，你是一个很容易患有退化性关节炎的人。
1: 啊、
0: 哦，嗯，
1: 为什么？
0: 其实哈，我们身体它都有一个警告，
1: 嗯，
0: 像这个比较紧，其实就是已经在警告你了。
1: 哦、
0: oh, ，你要知道哈，我为什么我说你
1: 就是它弹性是不是没那么好的意思？
0: 你要知道哈，我们的关节之所以会动，
1: 嗯，
0: 啊，会这样弯曲，会这样动，
1: 嗯，
0: 我们一直以来就人家说啊，关节退化就是软骨硬骨退化，
1: 对，
0: 其实这个是一个，不能够说它错，那个叫比较严重的退化，
1: 对，
0: 那就是说其实初期的一个退化，
1: 哦、
0: 我们讲关节退化，
1: 对，
0: 其实这个名词是要修正的，
1: 嗯哼。
0: 应该是要讲退化性关节炎症候群
1: 哦，
0: 哎，那这个症候群的定义就很广哦，
1: 嗯
0: 啊，退化性关节炎就是我们照 X 光的时候啊，或许你会发现你的软骨好像有磨损，
1: 嗯啊，
0: 那通常这个已经是到了第三期、第四期了，
1: 对
0: 啊，那我们说症候群，刚才你讲的，有时候睡醒的时候走路会紧紧的，
1: 对。
0: 其实
1: 刚睡醒的时候，
0: 你就已经是症候群了。
1: 哦，
0: 啊，你就已经是症候群了。为什么这么说呢？
1: 是
0: 我们知道关节要动哦，
1: 嗯，
0: 骨头跟骨头之间，其实它只不过是一个支撑，
1: 对，
0: 支撑的一个工具啊、哦。
1: 对，
0: 那但是至于会不会动，关键点不是骨头支撑，
1: 嗯，
0: 而是你的肌腱、韧带，
1: 嗯哼，
0: 啊，才是韧带是在固定用的。
1: 对，
0: 那肌腱是在让你拉扯，然后让你能够弯曲用的。
1: 嗯，
0: 所以当你会紧的时候，就有两个情形已经出现了、嗯，你的韧带已经松动了。
1: 嗯，
0: 那你的肌腱已经不如从前了。
1: 哦，那是像汽车的皮带已经开始硬化的意思。哎、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就会听到滴滴滴的那种声音。
0: 对，
1: 对
0: 所以简单讲就是说，我们要清楚我们的关节能够固定在那边。
1: 嗯，
0: 其实主因是因为韧带把你。整个束缚住，
1: 对
0: 哦。如果我用简单，就是你拿两根竹筷子，
1: 嗯，
0: 然后你要把竹筷子固定成十字架，
1: 嗯，
0: 是不是要用这个橡皮筋或者把它这样绑紧，
1: 圈起来对
0: 啊，把它绑紧，它才能够固定十字架嘛。
1: 对。
0: 那如果橡皮筋松了，
1: 嗯，
0: 啊，橡皮筋松了，你绑得不够紧，
1: 嗯，
0: 那十字架是不是这样松动，
1: 晃来晃去，
0: 晃来晃去，
1: 对
0: 啊。那其实当你会紧的时候，代表着是什么？
1: 嗯，
0: 代表是你的韧带已经松动了，
1: 嗯，
0: 那你要透过你的肌腱更用力的去拉扯，
1: 嗯，
0: 所以就会有紧的感觉。
1: 诶，那如果说哈，那这个韧带啊，
0: 嗯，
1: 你说它是固定吗？万一它真的硬化掉，失去弹性，
0: 松掉
1: 、嗯，那失去弹性，是不是跟着关节就可能会受伤了？
0: 好，那这时候如果松掉，它没有固定住嘛，
1: 嗯，
0: 那关节是不是比较容易磨损？
1: 对，
0: 那再过个几年啊。刚开始这个是在警告你，你韧带已经松了，嗯、
1: 对
0: 啊，在你再不理它，
1: 嗯，
0: 过个几年，你软骨就会互相碰撞，就磨，
1: 嗯，
0: 就开始严重的磨损，
1: 嗯，
0: 那磨损之后呢，因为我们在磨损的过程中会有这个代谢物嘛，
1: 对，
0: 那代谢物我们身体就会分泌这种类似酵素的东西，
1: 嗯
0: 啊，去把这些代谢物分解掉，
1: 嗯，
0: 那分解同时会造成二次伤害。
1: 嗯嗯，
0: 要清除掉嘛，会造成二次伤。那如果严重的时候发炎的时候，它就会积水。
1: 哦，
0: 所以当你紧的时候，已经在警告你，哎，你有初期的退化性关节炎的现象跑出来。
1: 是，
0: 但是我要告诉你，这时候你觉得紧，你去检查，
1: 嗯，
0: 我保证检查不出来。
1: 哦。
0: 哎，我保证检查
1: 这个时候是检查不出来，
0: 绝对检查不出来。
1: 哎，那这样听起来，就是你可能已经开始受损，你的关节已经开始在受伤了，但是这个时候医生检查不出来，
0: 对，
1: 那可能你就会忽视它，对不对？
0: 你绝对忽视啊，没关系，反正就人家讲的老了嘛。
1: 对，那哎，那这样听起来其实好像有一点危险。没关系，这样子到底会造成什么样的问题？哦，其实是非常严重的。然后我们待会回来现场再来请教我们黄顾问。我们先休息一下，有任何问题随时拨打我们的客服专线0800-550-123 0800-550-123。I think my hair stopped growing. Is that even a thing? Haven't lost any of it, but something ain't the same. Maybe it's a metaphor. Is it even that deep? I think my hair stopped growing. Or is it me? I called Phil a couple times. He's probably sick of me.You said go easy on yourself, but what does that even mean? Sounds like good advice, but I just can't hear it right now.

0: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九零点一，台北健康。
1: 好，再度回到我们现场。刚刚我们黄顾问讲，就是这个韧带它本身就是越来越硬，越来越没有束缚力，然后就会造成可能呢，就是有点像是。膝盖的亚健康是这样子讲吗？
2: 对不对？
1: 所以医生没有检查出来，那我们就会去忽视它，我们自以为还健康，那这下就完蛋了。
2: 像很多啊，就是已经医生检查出来，那他的一个软骨组织也已经受损了哈、那关节液的一个润滑剂的部分也下滑许多，那这时候就会想说啊，听电视媒体广告啦什么的、那就补软骨嘛，
1: 对，
2: 那补硬骨嘛，那补了会觉得说，好像有一点感觉，
1: 是，
2: 但是你会发现这个行动力啊，就是还是会，
1: 好像有好一点点，但是事实上大范围你还是紧绷嘛，
2: 对，大范围还是没有那么的一个没有，简单讲，
1: 走路问题，
2: 走路没有那么有力了，
1: 是，
2: 走路没有，因为你松动了嘛，
1: 是，
2: 那松动了，它那个筋的力量不够了嘛，
1: 是，
2: 就出更大的力量，所以你走路会有感觉，就是啊，就走不动嘛，就有这个感觉出现，
1: 是，
2: 那你补软骨补硬骨，我没有说你补错，但是有一个问题是，最关键的你没有去补到。
1: 对啊，因为刚刚这样听起来，最大的问题来源是于束缚力的那一个筋，那个韧带嘛、那你去补中间会被磨损的软骨，很可能在你那个韧带紧绷失去弹性的同时呢，你的软骨可能还够，只是会越来越不足。
2: 对，
1: 那你现在只是去补软骨、你的源头没有解决、
2: 源头没有解决、
1: 那这样听起来蛮可怕的、
2: 对，那、所以像你啊，有时候会紧，不要忽视它。
1: 是，
2: 它已经在告诉你，你的韧带松掉了。那韧带如果是膝关节，
1: 是
2: 松掉的时候，你在爬楼梯会更吃力，下楼梯也比较吃力。
1: 是，
2: 那如果是在髋关节，髋关节你会发现你在做大动作啊，髋关节一般使用的都是大动作嘛。
1: 是，
2: 那走路的时候就是会，我们走路的时候就是那个步伐，会受影响。
1: 有些人哦，突然髋关节好像有一点，好像扭到的感觉，可是他又不是扭到，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脚步迈不开。
2: 好，我再举一个更，
1: 好像给他
2: 在你这个年纪哦，更明显的感受最明显的是脊椎，
1: 脊椎啊，
2: 脊椎，你会发现
1: 是
2: 脊椎的支撑力啊不如以前，比如说你以前坐，可以坐个比如说五六个小时都没问题，但是现在支撑力已经大不如前了。坐了一两个小时啊、没有活动一下不行了。
1: 这个我有注意到。
2: 对。
1: 像我们在电视台有一些那个比如说像导播 啊有些主持人、因为他们在等节目嘛、所以他们中间有很长一段时间是坐在那边椅子上的。我常看到一个动作、就坐在那边大概两三个小时，他们就爬起来，而且那个爬起来突然好像那个腰啊直不起来，
2: 对，
1: 他要慢慢的才起来。我说奇怪，你是扭到？他说不是，以前不会，好像这几年很明显，就是稍微坐久一点起来啊，就要花一点时间才有办法把腰杆挺直。
2: 这个大概
1: 需要花时间的。
2: 这个是所有代偿作用。你韧带松了，
1: 对，
2: 那你韧带松了，就是这个支撑力松动嘛，
1: 是。
2: 那支撑力松动，你的肌腱、你的肌肉就必须去补足这一部分，
1: 对，
2: 那就更容易酸了。所以这个是一个代偿作用。
1: 所以您的意思是说，像我们有这些问题，该补的不只是软骨，
2: 对，
1: 应该要补对地方，是真正针对韧带去的。
2: 对，
1: 那这个要补什么？
2: 因为韧带啊，就是因为我们的一个韧带，我们像我们补软骨一般是补二型胶原蛋白，那补皮肤通常补一型胶原蛋白，
1: 是。
2: 但是我告诉你，
1: 是
2: 补韧带是要补五型胶原蛋白。第五型的胶原蛋白
1: 是
2: 那第五型胶原蛋白，它就是因为韧带组织是由第五型去组织起来的，第五型胶原蛋白也组织起来，
1: 是
2: 那第五型你补足了，它韧带就养分就够了，就原料就够了，就够紧了，
1: 对，
2: 所以你慢慢去修复它，去恢复它，你会觉得，我以前的一个行动力，跟现在我在加强韧带，整个完全不一样。
1: 就你很快就会有感觉自己那种
2: 卡
1: 丘变溜了。
2: 我再跟你讲一个案例哦，我教人家补这个东西啊，我就跟你讲一个案例哦。这个 他是六十几岁的大哥。
1: 嗯。
2: 那他呢，他因为膝关节跟髋关节的问题。
1: 对。
2: 那他也花了很多钱去补软骨补硬骨。
1: 嗯。
2: 后来他听到说补韧带这个观念好像好像有那么点意思。
1: 嗯。
2: 那他以前是他就是他已经没办法骑脚，六十几岁没办法骑脚踏车。
1: 嗯哼哼。
2: 那结果呢就是他也补软骨补硬骨，那就也是一样，就是骑脚踏车可以，就骑的时候就是没办法顺利了哈。
1: 嗯嗯嗯。
2: 好，那他就有一次，他就是也在因缘机会下遇到这个东西，
1: 嗯哼，
2: 他就补韧带，
1: 对，
2: 很夸张，他补韧带补了大概应该四五个月，
1: 嗯哼，
2: 他竟然有办法骑脚踏车
1: 啊！哎呦，
2: 哎。
1: 所以其实补对补错真的差蛮多的。
2: 所以你说，
1: 嗯，
2: 但是说实在，他去照 X 光，医生也没有教他开刀，
1: 嗯哼，
2: 他说你这个是老化。那照 X 光看下来 ，X 光片看下来，
1: 嗯哼，
2: 他的软骨也不至于人家说磨到不见要开刀，
1: 是
2: 没有，
1: 就是我说的那种亚健康嘛，
2: 对，
1: 就明明已经开始不健康，可是却检查不到、啊。
2: 你说像他，其实他的韧带已经严重到一个程度，就是松动到一个程度。你说有没有办法检查出来？有，
1: 嗯，
2: 有
1: 是，
2: 但是不是照 X 光，
1: 嗯、
2: 是要 MRI
1: 哦，
2: 不是照 X 光，
1: 就这样。可是不是所有人都会花这么多钱去做 MRI 啊？
2: 但讲难听一点、嗯，你的认知如果不够的时候，知识不足的时候，嗯、你会想说那个去照 MRI 吗？不可能嘛！
1: 一般来说不会主动去照 MRI，
2: 都是一般都是 X 光照一照而已、啊對對對。
1: 除非你已经有重症，然后他才可能去安排 MRI 的检查嘛。对对 对, 對, 對, 對, 對,
2: 對, 對, 對, 對、啊。所以以前、哦、大家对韧带的知识不足，
1: 嗯，
2: 啊，很多到现在还是知识不足。
1: 是，
2: 所以我再强调一个，就是说你有这些问题，那个叫退化性关节炎症候群。
1: 是
2: 啊，那退化性关节，
1: 嗯，
2: 啊，那包括膝关节、髋关节、脊椎、嗯，这个都是关节。嗯它是症候群、哦、那你有没有理清楚问题出在哪里、
1: 哦、
2: 这个才是关键、
1: 了解了解、像我有时候啊像我的手、手好像有时候拿东西会有点那个手指头有人说手指头那个叫什么扳、就是那要怎么讲手指头会有点伸不太
2: 直
1: 不会讲拿东西有时候好像手指头去扭到，可是又不是扭到，
2: 抓的力量比较
1: 对。有时候拿东西会突然拿掉了，你知道吗？
2: 就抓的力量，
1: 就感觉自己的手指头变得很紧绷。
2: 就抓的力量，
1: 对，不知道为什么这样，这是不是也是跟那个手指头的韧带有关系？
2: 这个也要注意一下你的风湿的问题啊，
1: 嗯
2: 啊，因为你的关节啊，可能因为免疫力的问题啊。然后它在攻击了、因为我们免疫力有的时候到某一个程度会攻击、那攻击的时候你的一个关节啊软组织啊被攻击啊、它包括、韧带也会影响软骨也会影响、那你手拿东西的支撑力不够嘛那我说抓的时候就是感觉力在施力大的时候比较没那么紧的时候、这也是一种这也是韧带松动、
1: 这个是要去补充韧带的部分、
2: 因为韧带松动它一定会形成代偿作用
1: 是
2: 啊，那你就很容易酸
1: 哦，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到底应该怎么补？现在我们终于找到让我们就是关节亚健康的一个重要的关键点在哪里？那我们应该怎么补？我们待会回来，我们好好来请教一下我们顾问，好不好？好，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嘿，我是卢广仲，我很喜欢听广播，尤其是用手机 APP 来收听，更是方便，走到哪里都可以听。最近我推荐的是城市广播网的 APP， 简单又好用，赶快下载吧。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2: 这个城市有好听的歌，也有好优质的广告哦。
3: 好，回到我们现场啊，刚刚我们讲到，就是很多人在补这个关节，然后补了软骨，可是发现呢，那种紧绷感，那种不适的感觉，好像没有真正被解决。原来我们从头到尾都补错东西，哦，没有补对。那没有补对，造成这种亚健康呢，你可能还会越来越严重，因为你会忽视。那刚刚我们顾问有提到，要补这个韧带才是你真正要补的地方。那到底要怎么补，要用什么成分来补，那麻烦顾问跟我们介绍一下嘛。
4: 其实这个就是说韧带要润滑，然后也要够有弹性。所以我刚才有提到说用第五型胶原蛋白。那第五型蛋白后来研究发现齁，有一种东西啊齁，它的第五型的胶原蛋白含量非常丰富。就是这个你有吃过鸡蛋吗？
3: 鸡蛋，
4: 一定有嘛，
3: 鸡蛋天天吃啊。
4: 你在剥蛋壳的时候有没有发现它有一层膜？
3: 哦，有，那个膜不好剥的膜，
4: 那个叫蛋壳膜。
3: 对，蛋壳膜。
4: 我告诉你，后来发现那个蛋壳膜含有丰富的第五型胶原蛋白。
3: 哦，
4: 那个蛋壳膜，
3: 好特别哦，
4: 含有丰富的第五型胶原蛋白。
3: 可是那个膜很薄很薄，
4: 对对 对, 对，
3: 所以每一颗蛋都只有那么一点点。
4: 但是我们如果人要吃这个东西，吃这个膜也可以补。但是当然要吃量很大，
3: 对，
4: 平均一天，如果你这个是成年人，
3: 是
4: 一天大概要20-30颗的鸡蛋的蛋壳膜，才有办法去补充到这个足够的第五型胶原蛋白。
3: 20颗的鸡蛋，那我吃的膜，二三十颗的鸡蛋膜被我吃掉，那请问鸡蛋谁吃啊？我哪吃得了？不是重点是那个膜那么薄，我怎么去萃取啊？
4: 他会用生物技术的方式
3: 啊，
4: 去这个
3: 去把它萃取出来。
4: 萃取这分离出第五型胶原蛋白。
3: 哇，那要把它存到够，把它萃取到够，那真的是要大药厂才做得到、啊。
4: 对对，要技术啊。那这个是西班牙的一家公司去发现跟开发出来的。那另外除了这个第五型胶原蛋白补充之外，那你也要有这个润滑的作用，所以要有玻尿酸。
3: 哦，所以除了这个蛋壳膜上面的第五型胶原蛋白，
4: 对，
3: 那还要另外再加上玻尿酸，
4: 还有玻尿酸，
3: 因为那个润滑度要够嘛，
4: 对
3: 不对？
4: 那另外还有就是说，我刚才讲的，就是它在退化性关节症候群的过程当中，会产生所谓的代偿作用，
3: 是，
4: 就是你松动了，那你的肌肉、你的肌腱会去协助它支撑嘛，那代偿作用，那这个时候你的肌腱这个。关节附近的肌腱肌肉也会老化，所以你要有一个加强肌肉肌腱的一个概念，所以这个那加强肌肉肌腱的概念，这个有研究出来有一种东西叫做酵母，那酵母它能够提升这个肌腱肌肉的一个肌耐力，
3: 把我们的肌耐力提升啊，
4: 对，那另外就是说。现在很流行的一个东西，这个东西就是所谓的一个强化我们的一个这个快速生成，去加速快速生成，
3: 是
4: 有一种东西叫强化立腺体的快速生成的，
3: 是
4: 这个现在很夯，就说 NMN，
3: 强化立腺体我知道，
4: 强化立腺体让它能够恢复力更快。
3: 对，
4: 所以如果有这样的一个 NNN， 玻尿酸
3: 是
4: 第五型胶原蛋白
3: 是
4: 等等黑酵母这些东西
3: 是
4: 那它再加强肌肉，那整个速度就很快。
3: 哦，可是是这样子，我其实胶原蛋白因为现在目前蛮普遍的，
4: 对
3: NMN 呢来加强我们立腺体，让我们细胞有活力。能够预防它老化这一块呢，目前来说呢，市场上也是多。也是有机会找，
4: 对。
3: 可是我们要找到蛋壳上面那个膜去萃取出来的第五型胶原蛋白，
4: 所以要整个把这些组合在一起就少，
3: 对，
4: 市面上就很少。
3: 那你帮我们找不是比较快吗？
4: 对啊，所以有一支就是有一支这个的团队开发出来，
3: 是，
4: 他就是这个把这些东西都组合在这里。
3: 哦，现在目前你们已经有量产了吗？
4: 而且用喝的。
3: 用喝的啊？
4: 哎，速度最快，而且浓度才会高。
3: 哦，用喝的是比用吃胶囊的速度还快。
4: 其实也不是速度的问题，嗯、最主要是浓度的问题啊。
3: 哦，
4: 最主要是因为
3: 你要做浓度高嘛，
4: 因为你浓度不够高哈、嗯，速度不会快了。说实在、
3: 哦、当然啦，因为全身的这些
4: 像这个一瓶
3: 肌腱，
4: 像这个一瓶五十 CC 嘛，
3: 是
4: 你如果吞胶囊，你要吞几颗你知道？你要吞二三十颗呢。
3: 哦，也是啦，
4: 要吞二十几颗，我们换算下来要吞二十几颗，
3: 因为我们全身从头到脚的肌腱非常多嘛，
4: 对、啊、
3: 那我们的那个韧带非常多，所以你光用吞胶囊的速度也不够了。
4: 绝对
3: 你要拖很多，
4: 只是要吞很多而已 啊,
3: 啊。那我们还是用喝的吧。
4: 对、
3: 啊，我们把胶囊当饭吃了。
4: 对啊，所以它必须得、哦、
3: 你说就是你手上拿着这一瓶，这是五十毫升嘛？
4: 对对对。哎，
3: 像这样子，我们一天以我们现在过五十岁啊，大概一天
4: 如果你这个年纪，你现在的状况啊，一天一瓶就够了。嗯，绝对够，
3: 一天一瓶，
4: 哎，绝对够。
3: 那如果是像我们年纪比较大的姐姐、爸爸们，他们
4: 如果是已经有症状比较明显的，嗯、那刚开始一天两瓶、
3: 嗯，哦，刚开始一天两瓶，
4: 然后温开水多喝一些，
3: 是，
4: 然后一开始可能会稍微紧绷一点，
3: 对，
4: 那其实你再动一下，因为它在修复过程会产生这种现象，
3: 就几天之后你会有比较明显的感觉，
4: 对对对 对, 对。
3: 哦，哎，那像这样子，哎，你像是做一盒是几瓶？
4: 像这个一盒是十二瓶嘛？
3: 十二瓶一盒，一瓶五十毫升，然后呢，一盒十二瓶。
4: 那、啊、说实在，像这个浓度那么高啊，
3: 是
4: 一盒十二瓶啊，
3: 是
4: 说实在，像你啊，
3: 嗯，
4: 三天一定有感。
3: 三天，
4: 因为你的症状很轻，三天一定有感。
3: 对，我只是有点紧这样子、
4: 欸，三天一定有感，
3: 三天一定有感。
4: 那、啊、有的比较严重的，
3: 对，
4: 一周会有感。
3: 哦。
4: 我所谓的感觉是会，你会感觉身体会不一样，
3: 就轻松一点，然后你会觉得那种，
4: 但不是好哦，但还没好、哦，
3: 弹性比较足够了，
4: 对对对对对，
3: 哦，卡轻松了，会让我卡轻松卡松
4: 了，
3: 对，不然紧绷感真的很受不了、
4: 啊。
3: 那这样子的话，你们这样一盒是卖多少钱？你们这样外面已经有上市了嘛？对不对？
4: 哎、有。
3: 那你上市这样子一盒是多少钱？
4: 这个
3: 啊，
4: 这个其实药局有实入装的啦。
3: 是
4: 啊，那它的价格实入装的是1800，
3: 实入装1800，一瓶180其实还好哎、
4: 欸。
3: 啊，你这个是十二瓶，
4: 对，
3: 十二瓶，那你今天要卖我们多少钱？
4: 哎、欸，我这个我难以启齿，这个真的是
3: 不是啊？你外面你因为你外面是1800是十瓶嘛？
4: 对，
3: 那如果说你今天是十二瓶。你一样是给我们1800嘛，对不对？
4: 怎么就零售价一样1800？
3: 一样是1800。
4: 对啊，对啊。
3: 那你今天的组合怎么做？
4: 哎，要不然这样子啊，嗯、我给一个优惠价啊、
3: 嗯，
4: 给一个优惠价，就是说两盒要3600嘛，啊，这个是十二瓶的哦，这个不是十瓶的哦，
3: 对，
4: 啊，因为广播这里就是会比较特殊，
3: 是
4: 啊、因为它比较没有那么的多的一个所谓的中间的费用，
3: 是
4: 啊，那就两盒啊、原价3600。那我就优惠2500，
3: 两
4: 优惠价2500。
3: 哎，听众朋友，你要知道，因为那个我们这边没有像电视哈、哦，它需要比较高的成本，
4: 对，
3: 所以呢，它给我们是大爱哦，它给我们大盒、哦，
4: 十二入的，
3: 哎，外面都卖十瓶一盒，我们是十二瓶一盒，
4: 对，
3: 所以一样用1800的话，我们还是赚两瓶哦，
4: 对，
3: 好、哦，那但是今天那个顾问是说，两盒本来3600，
4: 哎。
3: 哦，是24瓶嘛，3600，但是今天给我们2500。
4: 对，
3: 嗯，但是这样啦，顾问，我们讨论一下啦。
4: 嗯，
3: 因为就像你说，我的我是比较轻微的，所以我大概喝三天我有感觉。那听众朋友呢，可能有一些是姐姐、哥哥、爸爸妈妈嘛，他可能都大我十几岁以上，所以像他们已经开始有一点症状，那起码要喝个一个礼拜应该有感觉嘛，对不对？
4: 其实这个哈、哦，这个还有一个点哈、哦，
3: 嗯，
4: 就是说，因为我说他一盒会有感哈、哦，
3: 对、
4: 啊，因为你习惯性就是说什么要开放体验了，
3: 对，
4: 好、哦，那这两个开放体验剩一盒也那个哈、哦，所以要不然这样子好了，
3: 对，
4: 我就再多一盒去开放体验，
3: 那但是
4: 如果这一盒你喝了无感，
3: 是。
4: 其他两个就退还给我，
3: 所以我还没讲，你就已经自己先送了。
4: 因为你的习惯一直都这样子啊，所以我就说，
3: 哎、欸，这是我觉得听众朋友是不是很合理？因为我三天就有感觉，你们喝一盒会有感觉，那是不是这一盒我们来体验看看嘛？对不对？
4: 因为这个东西我很有本事，它浓度很高，
3: 嗯，
4: 所以会喝一盒会有感。
3: 对啊，
4: 啊，有一些东西它的一个效价比啦、啊，或者是、嗯、体感啊，
3: 是
4: 没有那么快。
3: 对，
4: 那这个真的很快。 你一盒一盒就会有感觉。
3: 那就这样哦。那就这样哦。
4: 所以我就说，我
3: 开放一盒给我们体验。
4: 对，我开放三十位
3: 是
4: 啊，前面的三十位
3: 是
4: 我开放一盒体验。
3: 那
4: 那一盒啊，如果比较那一盒如果你喝的真的没有感觉，其他两个就退回来。
3: 真的哦，哎，赶快哦！今天哦比较特别，我们先赶快先把电话记下来哈，0800-550-123，0800-550-123。像我们这种哦比较轻微的，只是紧绷的话，三天就有感。
4: 对，
3: 那如果爸爸妈妈你已经开始捏飘飘啊，好，甚至已经开始有那种退化性关节炎症候群的症状都出来的时候。一个礼拜也有感觉，喝一盒就有感觉。那这样子，因为今天顾问啊，他真的也是佛心来着，两盒2500，
4: 对，
3: 再加送一盒，里面有12瓶，你带回去喝，喝有感，喝满意，喝有效，你再留下来。如果没有感觉，退回来，顾问说原金奉还，要不要来给他拼拼看？我觉得哈、哦，这一通电话你们赚到的是什么？赚到的是体验，好、不是你先付钱，而是喝有效再付钱。记得今天2500元带回去两盒，再加送一盒体验，这样子总共是36瓶，总共36瓶，回去体验看看。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0800-550-123，0800-550-123。

0: 大家好，今天给大家最优惠的价格，活力 NMN 胶原饮。今天的组合本来单盒一盒12瓶嘛是1800元，但是今天只要2500元，带回去三盒36瓶，今天只要2500元。最重要当中请你开一盒12瓶喝喝看，喝满意再留下来，三盒2500元，是我们活力 NMN 胶原饮给大家最优惠的体验价格。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0800-550-123 0800-550-123，活力 NMN 胶原饮给大家最优惠的组合价格，三盒2500元当中开一盒来体验，一盒12瓶，你喝满意再留下来，不要错过这一次的体验。拨电话进来，你不会损失，先抢体验。0800-550-123 0800-550-123。
1: 完美女人，精彩必胜。
2: 宠爱妈妈女表活动价满3000元送200元，4月5月宝岛会员再送生日购表金500元。
1: 寻宝到宝岛，买表修表没烦恼。宝岛钟表公司。
3: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4: 喝杯水休息一下咯，进广告，好节目马上回来。
0: 好，回到我们现场，赶快拨打订购专线咯，刚刚马上三分之一就没了。
5: 欸，那个我是开放35了，你不要每个来都给他开放时间。
0: 现在是10组。
5: 我是很有把握了。
0: 我知道啊。
5: 我是很有把握。
0: 说真的啦，如果说一个厂商齁，一个研发单位，他愿意让大家体验，他肯定是非常相信你喝的是有感觉，你用的是有感觉。没有感觉给你体验，那不是白花钱，对不对？当然是愿意说让你体验，你去先去感受它的效果。最主要因为来广播电台就是为了做什么？做广告。大家如果真的用得好，也麻烦介绍给身边所有的朋友，因为我相信到了一个年纪，好，我们全身的这一些韧带啊、筋膜啊、这些肌肉啊，它真的都已经开始慢慢的退化老化，那会让我们行动越来越不方便，真正让人家感觉到我跟他已经老啊，这种感觉。
5: 其实齁，有一些就是第一个不知道这个尝试。
0: 嗯。
5: 那第二个你说开放体验是因为说实在话。
0: 嗯。
5: 今天我们要你不知道这个尝试，然后突然得到这个尝试之后，你也想感受看看。
0: 是。
5: 但是你说讲的人都嘛讲的天花乱坠。
0: 每个人都这样啊，老王卖瓜一定说瓜甜啊。
5: 到底是真的还假的？
0: 对。
5: 齁，所以你不用怀疑，真的假的你试了就知道。
0: 真的，我觉得就是要试试看啦，因为如果说你现在已经感觉有点紧绷，那刚刚顾问讲一件事情真的很重要，就是因为现在让你觉得不舒服，觉得紧绷，觉得手脚不够利落，
5: 对，
0: 那只是处在一个亚健康状态。
5: 对，
0: 可是亚健康状态最怕就是因为你去检查，检查不出来，你也医生也说，你检查就没有问题啊，
5: 就老化，
0: 对，就只是一个老化退化。那因为老化退化，你疏于保养，疏于保养会造成更严重。
5: 就是、哦、
0: 对，
5: 就像你一样嘛，
0: 嗯，
5: 其实你有这种感受，
0: 我现在是紧绷，
5: 你也不会怎样，你也不啊，反正没差，
0: 反正走一走就没事了，
5: 走一走就没事了，
0: 对，
5: 你不会去注意它。
0: 可是问题是，如果现在，
5: 但是过了几年之后，
0: 对，
5: 哎，为什么就偏偏找上你？
0: 哎，我如果真的哈，我如果说不去理它，那慢慢的我的膝盖软骨真的开始磨坏的时候，
5: 你看你人长得又高。那速度更快哦！
0: 哇，那我要花的钱可能会更多，将来要补救的。
5: 对，你人长得高，你速度又更快哦。
0: 对啊，所以如果说今天终于让我们知道它的关键点，原来是要把韧带给顾好，补充韧带，甚至是补充它的润滑。
5: 对，
0: 好，那就不会去伤害到我们的软骨啊。
5: 那甚至这个哈，因为它玻尿酸浓度也很高，你知道有很多长辈啊，喝了这个东西之后，
0: 是，
5: 他本来不是有在打吗？
0: 对，
5: 然后后来就，
0: 玻尿酸是要用打的，对。
5: 他每天这样补充，每天这样补充，
0: 是
5: 他后来没有打了。
0: 打很贵呢。
5: 现在也还好，但是就是麻烦，
0: 而且一直打，
5: 就是麻烦，
0: 而且那打的 是外补 外面补充进去，而不是自己吃进去慢慢自己生成、生成的，
5: 一样都可以。但是有一个问题点是，其实你每天每天这样累积补充，
0: 是
5: 那慢慢的身体的浓度就越来越高。
0: 对，
5: 那就这样子啊，打也是一样嘛，就直接打到那个部位嘛。但是
0: 对
5: 你的身体的玻尿酸浓度一旦越来越高，你就会感受到哎、活动力啦这个皮肤状态啦，这个都会改变。
0: 是，所以呢赶快齁、把握今天，因为我们今天是有体验。当然讲得这么好齁、这些成分其实确实是很好。比如说像我也是很少听到说从蛋壳膜里面去萃取第五型的胶原蛋白。这一块的生物科技的技术，我想应该是没有几个厂商是会的，这是比较新的。那对于人体吸收的速度又快，再加上它有高浓度玻尿酸、然后还有 NMN, 那把它放在一起呢，真正可以去挽救一些可能逐渐老化的一些关节齁、这些状态，就是这些病症。
5: 对。
0: 那何不试一试、那最主要是因为今天呢、顾问他有提供一盒来给大家体验，大家记得哦、今天我跟大家讲一下，我们赶快先记下我们的电话、0800-550-123 0800-550-123。我们今天、两盒本来3600已经便宜到2500了、这是优惠。那两盒2500以外呢，有加送一盒是体验，这一盒体验呢是你回去先喝喝看，喝满意才留下来，好，就是这一盒是不用钱的。那你先体验先感受，我相信你会舍不得退回来。那如果你真的没有感觉，顾问、退回来是原金奉还，对不对？原金奉还嘛、所以你没有损失。听众朋友，今天一通电话是没有损失，但是你赚到一个体验。
5: 对对对，30位而已。
0: 等一下，
5: 32位，你不要，
0: 现在
5: 你不要每个都给我开放体验了。
0: 还有10位，还剩下10位，
5: 对对，
0: 好，赶快拨打，因为我们今天只有30位，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0800-550-123 0800-550-123，剩8位，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哦。
2: 哇，时间好快哦，一个小时就这样过去了呢。如果说对于节目上有任何的问题的话，我们都可以拨打0800-550-123 0800-550-123。本节目由不务正业老板娘冠名赞助提供。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完美女人精彩必胜，
1: 宠爱妈妈女表活动价满3000元送200元，4月5月宝岛会员再送生日购表金500元，
0: 寻宝到宝岛，买表修表没烦恼。
2: 70多岁的美莲姐因病双眼失明了，但仍努力在过日子。其实在台湾还有许多家庭也正默默苦撑。1919食物银行将食物包送到需要的人手中，一份食物包让他们尝得到暖，多一份安心。
3: 我是1919桃竹苗社工，邀请您支持1919食物银行，一起守护更多需要帮助的家庭。1919要救要救。
4: 大都会计程车提供各公司电子签单服务，员工搭车外出直接用 APP 叫车及付款，免现金免纸本签单，不论是月结或是处置方式都可以，还提供电子报表，财务做账轻松又省时，首次储值享有12%超值回馈哦。加入请拨02-4499-178，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5: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90.1，台北健康。

因梦想而伟大，无论年纪大小，有梦想就勇敢去追吧。听众朋友你好，我是花甲达人转男孩的导演曲友宁，你现在收听的就是城市广播网。

0: 这人叫什么？
1: 报告阎罗王，我车太炫。
0: 大胆，还给我炫富！来人！啊！
1: 我叫……
0: 看到了，车太炫，罪人，活着做了的事，死了还想做吗？
1: 我只有喝一小杯。
2: 哼，在说谎地狱前说谎了呢。
0: 来人，拖下去！只有少数人能够得到受害者真心的原谅。
3: 开车不喝酒，酒后不开车，不要让过去的悲伤浪费新的眼泪。
4: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0: 香港话宅男一种声哈。
1: 有有有，不管你是要志玲还是香蜜宅男女神哦，通通有。
2: 哇，那有没有沧桑性感、沉稳踏实的熟男呢？
1: 当然，看你是要大老板还是医生、警察都可以。
0: 真的假的啊？那多国语言的呢？
1: 不管你要国语、台语、英语、法语、客家话，就算你要越南话，我们也都能搞定哦。
3: 我们要下广告。
2: 城市广播网有超强的企划业务，更有金钟奖加持的专业配音制作团队，根据客户诉求替您制播广告，就让最有 sense 的城市广播网来帮您赚大钱吧。业务直播专线02-2898-6901，2898-690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电脑盯太久，小心用眼过度，视力会越来越渺小哦。看看远方，让眼睛休息一下吧。我是 Hebe 田馥甄，在城市广播网。

城市广播网，北部 90.1 台北健康，中部 92.9 城市广播，南部 97.1 台南之音。

0: 完美女人精彩必胜，
1: 宠爱妈妈女表活动价满3000元送200元，4月5月宝岛会员再送生日购表金500元，
0: 寻宝到宝岛，买表修表没烦恼。
2: 哎呦，好热哦！
0: 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司机朋友们，还在空车满街跑吗？快来加入大都会计程车，新手有专人辅导您跑车，手机 APP 接派遣最容易，24小时智慧排班，叫车多，免绑约，新加入还有免费试跑哦，减少空车时段，让您收入稳定。加入请拨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6: 最好听的声音都在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大家好，我是白安。

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在城市中停留，就能听见我的歌。大家好，我是 Diana 王诗安，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完美丽人精彩必胜，
1: 宠爱妈妈女表活动价满3000元送200元，四月五月宝岛会员再送生日购表金500元，
0: 寻宝到宝岛，买表修表没烦恼。
2: 70多岁的美莲姐因病双眼失明了，但仍努力在过日子。其实在台湾还有许多家庭也正默默苦撑。1919食物银行将食物包送到需要的人手中，一份食物包让他们尝得到暖，多一份安心。
3: 我是1919桃竹苗社工，邀请您支持1919食物银行，一起守护更多需要帮助的家庭。1919要救要救。
4: 大都会计程车提供各公司电子签单服务，员工搭车外出直接用 APP 叫车及付款，免现金免纸本签单，不论是月结或是处置方式都可以，还提供电子报表，财务做账轻松又省时，首次储值享有12%超值回馈哦。加入请拨02-4499-178，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5: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90.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0: 来电二十，搭起二十岁的友谊桥梁。
1: 好，到了我们紧张的告白时刻，有请我们一号男生从对街跑过来，向我们这边心仪的女生告白，请小碎步到前面来。
2: 等一下，
1: 不止一号，还有九号男生要告白。九号男生在路口停了一下，我们等他一下哈。好，九号男生，你刚刚在路口，哎，有点久呢。
3: 没错，马路如虎口，行人在路口要记得三步骤：停、看、听。所以我花了点时间。
1: 非常好，很优秀。哎，怎么样，我们三号女生有没有很心动啊？
4: 哦，很好啊。
5: 我也知道七七车在路口要慢，接近路口减速慢行，看，随时摆头查看左右后方有无人车，停，暂停，让行人先行。
1: 哇，这两位呢，这个交通常识都很丰富哦。我们干脆改成交通二十算了啦。好了，开玩笑的哦，这个交通观念一定要有哦，就是过马路，不管是机车、行人啊，还有汽车，都要记得慢下来停看听。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三号女生的选择。
4: 小孩子才做选择，我全都要。
1: 哎，三号女生，哎，我们台面上不能这样哈，私底下你们再解决哦。来来来，下一位要告白的是二号男生，过马路要小心哦。
6: 城市广播网提醒您，路口慢看停，行人停看听，不要太焦急，你我都安心。
7: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0: 想吃一顿美食，那就走吧。
1: 想到一个美景去旅行吗？那就走吧。
2: 想实现长久以来的梦想， Let's go。
0: 屁股坐太久没动，至少也找个时间起来走一走吧。
3: 有时候别想太多，就走吧，一个简单的行动，动了就行。

个人可以很自由，两个人可以很甜蜜。你可以是别人的情人，也可以是自己的情人。其实无论有没有另一半，只要你愿意，天天都是浪漫情人节。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九。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晚上8点，电视没什么好看的，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就对啦。我是卢广仲，

随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 FM 台北健康点一。

好音乐永远不嫌多。大家好，我是吕世轩 Trail Fresh 新鲜鳟鱼，你现在收听的是随时随地陪伴你的城市广播网。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0: 擦浪擦浪
1: Amour
2: 爱，尽管语言不同，但不变的是爱。城市广播网跟大家一起幸福，一起爱。

0: 来电二十，搭起二十岁的友谊桥梁。
1: 好，到了我们紧张的告白时刻，有请我们一号男生从对街跑过来，向我们这边心仪的女生告白，请小碎步到前面来。
2: 等一下，
1: 不止一号，还有九号男生要告白。九号男生在路口停了一下，我们等他一下哈。好，九号男生，你刚刚在路口，哎，有点久呢。
3: 没错，马路如虎口，行人在路口要记得三步骤：停、看、听。所以我花了点时间。
1: 非常好，很优秀。哎，怎么样，我们三号女生有没有很心动啊？
4: 哦，很好啊。
5: 我也知道骑机车在路口要慢，接近路口减速慢行，看，随时摆头查看左右后方有无人车，停，暂停，让行人先行。
1: 哇，这两位呢，这个交通常识都很丰富哦。我们干脆改成交通二十算了啦。好了，开玩笑的哦，这个交通观念一定要有哦，就是过马路，不管是机车、行人啊，还有汽车，都要记得慢下来停看听。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三号女生的选择。
4: 小孩子才做选择，我全都要。
1: 哎，三号女生，哎，我们台面上不能这样哈，私底下你们再解决哦。来来来，下一位要告白的是二号男生，过马路要小心哦。
6: 城市广播网提醒您，路口慢看停，行人停看听，不要太焦急，你我都安心。
7: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0.1，台北健康。

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首专属自己的主题曲，我是 Selina 任嘉萱，一起来听城市音乐复刻版。

0: 市广播网，北部 90.1 台北健康，中部 92.9 城市广播，南部 97.1 台南之音。
1: 我是 Yoga 林宥嘉，晚上九点是不是越接近晚上就越嗨呢？来听好音乐疯一下吧。
2: 感谢听众朋友们呢，继续在城市广播网的天天联合报所提供这一节的娱乐新闻时间，我是陈伟民。我们今天呢，继续请到呢，就是联合报的韩剧达人呢，就是丁若兰毛毛，跟大家来针对哦，今年的第62届百想艺术大奖呢，入围电影的哦。电影类的最佳男主角跟最佳女主角的部分，毛毛你好，
3: 哎，武明哥好，
2: 好，
3: 大家好
2: 啊！我觉得这一个孙艺珍还有玄彬
3: 不得了，对不对？
2: 对他们这对夫妻实在是呢，这两年我觉得他们那个宝贝是不是给他们带旺了？
3: 也带财，我也觉得哎，就是生了小孩之后，
2: 啊、
3: 这个小孩带旺。这气势也真的是很旺哎、欸！
2: 是啊，玄彬入围是电视类的最佳男主角哈、啊，但是呢，你看了孙艺珍，他就呢再次以《征人启事》入围，这是百想艺术大赏的最佳女主角的部分，因为他们去年。大概下半年嘛，对青龙奖，
3: 对对 对, 对，好，明哥，你知道吗？在上一集谈到说，在电视部门，玄彬他入围了最佳男主角，
2: 对，
3: 然后在电影部分，孙艺珍入围了最佳女主角，
2: 最佳女主角，对。
3: 但是这个样子的情况我们不陌生哦，因为在去年年底的青龙奖的时候呢，玄彬跟孙艺珍也同时各自入围了电影。最佳男女主角、哦、那玄彬最后是以哈尔滨得到了男主角，
2: 对，
3: 然后孙艺珍就是以这部《真人启示》拿到了女主角、
2: 嗯、
3: 所以这部《真人启示》已经是在青龙奖里面被评审肯定的。
2: 是，
3: 那这部《真人启示、哦》的背景有多厉害，不要讲其他人，好，其他配角都先不用讲，光是导演你就要立正敬礼站好、哦、就是朴赞郁，
2: 哇，国际大导演，
3: 对，就是等于地位相当于台湾的李安，
2: 是是，
3: 所以这部剧在青龙奖的时候已经备受评审的肯定了、
2: okay、
3: 那么今年他又再度入围了百想的电影的女主角、
2: 嗯、
3: 那么所以对我来讲呢，今年的这个电影女主角啊的五位啊，高低落差是很容易比较出来的，
2: 那么
3: 我自己认为应该就是孙艺珍得奖、嗯、当然有可能翻车啦，不过在我这样看来的话，因为其他的
2: 孔雀舞曲的这位女主角高我心、哦、这个可能听众朋友们会比较陌生一点，还有呢就是后来的我们文佳音，这个大家比较熟悉，还有圣母杀手李慧英，另外呢就是春夜里的韩艺璃，
3: 我觉得这四位其实就是入围就是肯定。我其实有看过《孔雀舞曲》，后来的我们，
2: 嗯，
3: 还有就是《春夜》，演技都是很值得被肯定的，但年纪也比较轻。剧本的突出跟导演，毕竟就是没有像《真人启示》来的这么的突出。
2: 所以你觉得孙艺珍应该是最有机会再次拿影后？对不
3: 对,
2: 对，
3: 而且如果孙艺珍这次拿到了，她老公也拿到了，就是缔造第二次的奇迹，也对孙艺珍来讲也是缔造了她人生的记录，就是凭着一部电影她拿到了青龙奖的女主角，也拿到了百想的女主角。
2: 难怪上一集你一直呢就是下注玄彬的韩国制造他会得到电视类最佳男主角，我们拭目以待一下，看是不是又会有这样的画面、嗯、
3: 哦，
2: 好吧，
3: 但是是纯粹就是我个人的猜想啦，
2: 也是你个人的喜好啊，
3: 嗯，
2: 对不对、哦、OK， 真的是一对的魔幻夫妻哦。好，那在最佳男主角电影类的部分呢，哇，真人启示这一部惊悚片的男主角也入围了，那就是李秉宪， OK， 他应该几率也很高，但是呢我觉得男主角应该是比较难做一个猜测，因为具教焕，哇，后来的我们他的演技也相当突出，还有朴正明，这些都是呢属于呢演技派的，丑得要命这一部片子哦。还有呢大家很熟悉亡命之徒的刘海珍，这个王是国王的王齁、哦、那另外呢就是好消息的洪庆，那到底会不会有好消息呢，来这五位。
3: 猜。我自己这样子看的话，我是比较看好李秉宪。
2: 李秉宪，
3: 对，因为李秉宪他这个在游游戏里面的表现也很好。那至于说具教焕、朴正明跟刘海珍这三位哦，其实这三位都是大家很熟悉的电影咖，他们几乎就是、接电影为主。我只能说他们的演技本来就很好，但是这个好呢，有没有非常突出？我倒觉得说李秉宪在《真人启示》里面的表现是更为突出的。
2: 是，可是我的看法跟你不一样哎。
3: 哦，
2: 因为要同一部片子男女主角同时拿奖，除非这部片子气势相当强，就是说在最佳剧情片他也拿奖，就最佳影片嘛，最佳导演好，朴赞玉他也拿到奖了，这才有可能。可是你就不能够忽略到其他演技派的这些演员、我个人反而觉得具教焕跟朴正明
3: 哦是比较有机会的，
2: 比较有机会的。如果说女主角是孙艺珍拿的话，
3: 你认为男主角的几率就低了，
2: 就低了。但是如果假设孙艺珍没有拿到女主角，那我觉得李秉宪就有可能脱颖而出。这是我个人的看法了哦。所以因为这个奖项呢，实在是就是很妙哦。
3: 对啊，而且我觉得韩国因为太竞争了，我们现在除了比演技啊，我们现在还要做点政治猜测，你知道吗？觉得这真的是太竞争了，
2: 太竞争了。而且还有连慧兰今年又入围了，
3: 对，
2: 最佳女配角，我也在看她会不会连庄。
3: 哇、哦，如果连庄的话，那就也是很不得了的事情、
2: 很不得了的事情，也是呢大新闻一条。对对，
3: 那暴君的主厨的男主角哈，因为他很新。就是李彩明嘛，所以呢没有帮他报名男主角，而是帮他报名最佳男子新人奖。
2: 新人奖
3: 也看看他会不会得奖。
2: 对，因为他有入围了嘛、好，所以今年呢值得观察了很多啦、大家呢就静待揭晓那一刹那。我常常讲这句话，或许就是你猜测的那一位，你下注的那一位得奖哦。 OK， 谢谢马王今天所做的综合评析，谢谢。
3: 谢谢我明哥，大家拜拜。
2: 拜拜。
4: 我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0: 油桐花的花语是情窦初开，还记得是哪个人让你品尝心动的滋味吗？粉蔷薇象征爱的誓言，能够保守爱的誓言的伴侣是相当难得的真诚。昙花代表刹那的美丽，一瞬间永恒，有时候燃烧一瞬间的火花也就够了，不是吗？而向日葵代表着太阳般的明朗，有着快乐的心，在阴暗的角落，温暖的阳光一来，黑暗就消失。
1: 世界万紫千红，城市广播网也像美丽的花朵，温润你心，愿你开心。

0: 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1: 大家好，我是陈生，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听城市音乐复刻版。

0: 雄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现在是晚上10点，我是林宥嘉，你所收听的是城市广播网。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0: 油桐花的花语是情窦初开，还记得是哪个人让你品尝心动的滋味吗？粉蔷薇象征爱的誓言，能够保守爱的誓言的伴侣是相当难得的真诚。昙花代表刹那的美丽，一瞬间永恒，有时候燃烧一瞬间的火花也就够了，不是吗？而向日葵代表着太阳般的明朗，有着快乐的心，在阴暗的角落，温暖的阳光一来，黑暗就消失。
1: 世界万紫千红，城市广播网也像美丽的花朵，温润你心，愿你开心。
2: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0: Here we go。
1: 好，今天要学的是史上最夯的潮流运动。低头低头低头，滑手机滑手机，滑滑滑滑滑。非常好，接下来请你练踢毽节运，走路不看路，低头45度，换手拿手机，左手右手，左手右手。Very good。接下来最重要

城市广播网，北部九零点一，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0: 这一期的城市大乐透号码包括901、929、971。
1: 哎，我有耶！
2: 阿布，我得中啊！
1: 哇，总有运气等到哎！
3: 快乐是自找的，频道对了，随时随地都陪你乐透。
0: 欢迎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北部地区90.1，中部地区92.9，南部地区97.1。
1: 好糖，
2: 好听，
1: 真的很好听哦。
3: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90.1，台北健康。

0: 案件编号 TR008-7414， 请站到指定位置。
1: 什么情况？
0: 2085年4月30日，疲劳驾驶撞上大货车，车身起火燃烧，年45岁零3个月17天，家中遗留年迈父亲及妻子，还有两子。
1: 方案理由是，
0: 案主过去累积善行，得使用一次时光停止器及回转，重选结局。
1: 我调阅一下。执行吧。
0: TR008-7414，请重新确认2085年4月30日凌晨1点15分到1点52分这两个片段是否无误。左边为1点52分，你坐计程车回家，洗完澡准备睡觉；右边为1点15分，当时你正从公司拖着疲惫的身体准备开车回家。确认重选结局无误后，按下 reset 钮。
2: 所以是选左边，然后按 reset 吗？
0: 没错，只有一次机会，请看清楚再按。
2: 谢谢，谢谢给我机会。
3: 啊！老公，你怎么满身大汗啦？
2: 我刚做了一个梦，还好只是梦。
4: 人生很多遗憾，只留后悔，不能弥补。城市广播网提醒您。疲劳驾驶风险不亚于酒后驾车，而在每个决定和行动前，你都有选择的机会。

0: 来电二十，搭起20岁的友谊桥梁。
1: 好，到了我们紧张的告白时刻，有请我们一号男生从对街跑过来向我们这边心仪的女生告白，请小碎步到前面来。
2: 等一下，
1: 不止一号，还有9号男生要告白。9号男生在路口停了一下，我们等他一下哈。好，9号男生，你刚刚在路口，哎，有点久呢。
3: 没错，马路如虎口，行人在路口要记得三步骤：停、看、听。所以我花了点时间。
1: 非常好，很优秀。哎，怎么样，我们3号女生有没有很心动啊？
4: 哦，很好啊。
5: 我也知道骑机车在路口要慢，接近路口减速慢行，看，随时摆头查看左右后方有无人车，停，暂停，让行人先行。
1: 哇，这两位呢，这个交通常识都很丰富哦。我们干脆改成交通20算了啦。好了，开玩笑的哦，这个交通观念一定要有哈，就是过马路，不管是机车、行人呐、啊，还有汽车，都要记得慢下来停看听。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3号女生的选择。
4: 小孩子才做选择，我全都要。
1: 哎，3号女生，哎，我们台面上不能这样哈，私底下你们再解决哦。来来来，下一位要告白的是2号男生，过马路要小心哦。
6: 城市广播网提醒您，路口慢看停，行人停看听，不要太焦急，你我都安心。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我是罗拉佑，向你推荐城市音乐复刻版，可以跟经典好歌一起在空中开一场同学会。

城市广播网，北部 90.1 台北健康，中部 92.9 城市广播，南部 97.1 台南之音。

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广播网 FM 90.1 FM 台北健康点一。

0: 回到出发的地方，跟20岁的自己一起打开收音机收听
1: 城市广播网。大家好，我们是
2: 动力火车，
1: 跟自己合唱一下吧。

0: 个恋曲都有美好回忆，有时是时间，有时是距离。虽然我们最后没有在一起，但是庆幸我还能用背影住在你的眼里。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0.1。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

随时随地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0.1 FM 台北健康点。

在这里，好听的音乐永远不会停歇。大家好，我是大渊，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0.1 台北健康。

0: 你在啦。
1: 您好，这里是城市广播网。嘿，是陈老板您好。是是是，
2: 城市广播网不只有最好听的音乐，还有最专业最热心的业务团队，为您量身打造最棒最适合您的行销方式。
1: 如果以您广告的商品来看，建议您可以参考一下要不要在这几个时段播出呢？因为消费群在这个时段的收听率是最高的，这样会有更好的宣传效果哦。
3: 好，就听你的建议来安排咯。
2: 除了热心，我们也想贴近您的心，赶快拨打城市广播网的业务专线02-2898-6901 02-2898-6901，让城市广播网成就您的事业奇迹。
4: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荣视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0: 做生意20多年了，客人是什么样子我都看得出来。
1: 老板，我要一份三明治，还有奶茶。
0: 熟男上班族，总是买现成的，赶时间的大忙人。
2: 老板，我要萝卜糕，帮我加辣哦，哎，辣一点哈。
0: 这位太太哦，每天都来吃掉我好多辣椒酱啊，大辣辣的，爱跟人打交道。
2: 你刚搬来哦。
3: 这位小姐，
4: 你怎么这么勤劳？每天带着餐盒、环保杯，还有环保餐具哦。
5: 哎呦，环保是一种生活，从早垃圾就要减量，才能有好生活啊。
0: 做生意20多年了，很多人从吃早餐开始哦，就说要减肥减肥。现在听到这个，垃圾可以减量。
6: 城市广播网与你一起垃圾减量，从早开始。
7: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Yeah.

0: 白天二十，搭起二十岁的友谊桥梁。
1: 好，到了我们紧张的告白时刻，有请我们一号男生从对街跑过来向我们这边心仪的女生告白，请小碎步到前面来。
2: 等一下，
1: 不止一号，还有九号男生要告白。九号男生在路口停了一下，我们等他一下哈。好，九号男生，你刚刚在路口，哎，有点久呢。
3: 没错，马路如虎口，行人在路口要记得三步骤：停、看、听。所以我花了点时间。
1: 非常好，很优秀。哎，怎么样，我们三号女生有没有很心动啊？
4: 哦，很好啊。
5: 我也知道七七车在路口要慢，接近路口减速慢行，看随时摆头查看左右后方有无人车，停暂停让行人先行。
1: 哇，这两位呢，这个交通常识都很丰富哦。我们干脆改成交通二十算了啦。好了，开玩笑的哦，这个交通观念一定要有哦，就是过马路不管是机车行人啊还有汽车都要记得慢下来停看停。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三号女生的选择。
4: 小孩子才做选择，我全都要。
1: 哎，三号女生，哎，我们台面上不能这样哈，私底下你们再解决哦。来来来，下一位要告白的是二号男生，过马路要小心哦。
6: 城市广播网提醒您，路口慢看停，行人停看听，不要太焦急，你我都安心。

好音乐永远不嫌多。大家好，我是吕士轩 Trail Fresh 新鲜鳟鱼，你现在收听的是随时随地陪伴你的 FM90.1 台北健康。

0: 小时候，我最喜欢吃妈妈做的菜了，
1: 好好吃哦。
2: 那你要多吃一点呢。
0: 当我开始有了更在意的事，却好像忘了自己曾经一定要准时吃饭。
3: 妹妹啊，吃饭喽！
4: 哦，我在忙，等一下嘛。
0: 有了自己的生活圈之后，不记得有几次好好的跟妈妈吃顿饭了。
5: 今天不回来吃饭啊，有你最爱吃的呢。
4: 我有约了，不用等我了，你们先吃吧。
0: 渐渐的才发现，妈妈煮的菜，盐巴是叮咛，酱油是关心，笑容是糖，那种滋味叫幸福。城市广播网与您一起找回最对味的美好，
6: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0: 妈说你是野兽爸比，
1: 但在家里你最像超人，
0: 以后换我们做你的英雄。
2: 爸爸，我们永远爱你哦。
3: 嘿、hey, 我是王燕薇，我很喜欢听城市音乐复刻版经典歌曲哦。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0: 这一期的城市大乐透号码包括901、929、971。
1: 哎，我有耶！
2: 阿布，我得中啊！
1: 哇，总有运气等到哎！
3: 快乐是自找的，频道对了，随时随地都陪你乐透。
0: 欢迎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北部地区90.1。

0: 喂，
1: 你听啊。
0: 哦，有事你哦，干嘛？我现在很忙哎。
1: 你听啦。
0: 嗯，啊？
2: 这是新歌上架。
3: 就这样陪你走着走着，又是几年过了呢？仿佛。

0: 吸，把它吸出垃圾桶，吸，把它吸出山坡，吸，再用力吸一下，把它吸出海洋。
1: 城市广播网邀请大家用创意执行减塑政策，不再使用一次性塑胶吸管，选用不锈钢、玻璃吸管，还有纸或竹等天然材质做成的吸管，或者奇特的甘蔗纤维、海藻材质的吸管等等。
0: 等一下，我也可以用汤匙吃波霸哦。
2: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Yes. 城市广播网 FM90.1

就让最有 sense 的城市广播网来帮您赚大钱吧。业务客服专线02-2898-6901，2898-6901。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90.1，台北健康。

一听就上瘾，不听就想念。大家好，我是秀娄俊硕，这个城市最棒的音乐就在 FM90.1 台北健康。

0: 哦哈哟，早安！每一天都活力满满，因为有许多工作等着我去挑战哦。
1: 小陈啊，下个礼拜周年庆特价要怎么宣传比较好啊？
0: 娟姐，不妨呢，我们就朝着女生的好情人来发想啊。
1: 哎，你这个想法不错哎。
2: 小陈啊，我最近呢刚好进了一批新货，你看要怎么帮我包装会比较好呢？
0: 哎，龙哥，促销可以针对刚出社会的新鲜人或者是学生来做优惠，让他们带出去可以帮你做活广告哦。
2: 对吼，我怎么没有想到呢？
0: 我喜欢用创意还有认真来面对生活里的各种问题。如果说微笑是城市里最美的风景，那么老板们的肯定就是我最大的成就咯。02-2898-6901，我是小陈，我在城市广播网为你服务。
3: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4: 生命中的任何时刻都会留下轨迹，请你不要忘记这些经典好歌。

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想抓涨停吗？蔡老师带你开启操作新模式。四月真实成绩惊笑惊人，新贷大飙 85%， 联发科大涨 63%， 永勤、臻鼎 KY、 金利科与华虹涨幅通通超过五成。新大户养成计划第二阶段正式启动，我们以涨停为目标，带你精准切入强势股。立刻用 LINE 搜寻小老鼠 ETFA， 小老鼠 ETFA， 跟上新模式，复制大户获利。大来国际投顾108年金管投顾新之地02号。
1: 70多岁的美莲姐因病双眼失明了，但仍努力在过日子。其实在台湾还有许多家庭也正默默苦撑。1919食物银行将食物包送到需要的人手中，一份食物包让他们尝得到暖，多一份安心。
2: 我是1919桃竹苗社工，邀请您支持1919食物银行，一起守护更多需要帮助的家庭。1919要救要救，
3: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0: 生命中来来去去的人很多，总有一个烙印在心中，那个教会我恋爱的人。每一次想念你的时候，打开你习惯听的电台，配着揪心的情歌，回忆起当初的美好。收听城市广播成了我的习惯，因为想你已成了习惯。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0: 我考上驾照喽。
1: 那你呢？
2: 我准备要出国了。
1: 还有你嘞？
2: 我失恋了啦。
3: 有些没事都是一种心情，无法言语，那就用一首歌的时间来诠释吧。心情点播，请上城市广播网留言，网址是 www.城市广播网.tw。

0: 只有学习分析股票是不够的，还要懂得怎么操作股票。蔡因斯坦蔡振华分析师帮你脱胎换骨，完成梦想。欢迎收听股市蔡因斯坦。
1: 大家好，欢迎收听股市蔡因斯坦，我是节目主持人 Ruby。 那联准会主席鲍尔呢，周三哦，在这个联准会后，这个联准会会议结束后的这个记者会上面呢，表示说这个高油价将在这个短期内来推高整体的通膨，而且呢这一次呢会议是维持这个利率不变哦，因此这个偏鹰的态度呢让美股稍微有点震荡。美股四大指数呢在周三是除了费半指数之外呢，其余指数都是下跌的。不过呢这个联电的 ADR 呢只是飙涨了将近了 10% 哦。那么台股周四也是持续的来做反攻，那在劳动节这个连假过后呢，投资朋友可以把握哪些新的机会呢？马上来请教股市相对论的发明人，同时也是改变你一生的贵人，大来投顾蔡因斯坦蔡振华老师。老师好。
2: 卢比好，大家好。
1: 好，那么这个大盘和 OTC 呢在这个4月份的月 K 棒都是收长红哦。这个4月份的行情呢，我想大家都觉得非常的精彩，不仅是这个大盘呢攻上了40000点，这个 OTC 呢也创下了历史新高哦。那这个5月份的盘势可以怎么来观察呢，老师？
2: 好，那5月份盘势的话，当然就延续4月份的走势哦，那继续涨。4月份的前段班前面的15天齁、哦、很大的一个部分是涨在大型股，还有尾段的这三天台电喷出的这个缺口嘛。
1: 是。
2: 但是涨更多的其实是在中小型股。那中小型股尤其是 OTC 的指数，大概是从4月初哦，那当然就连假结束以后就开始喷出了、哦。那连续上涨的过程里面，直到上个礼拜四做出一个小幅震荡。那这个小幅震荡，原定大家认为说小型股的资金应该转向大型股，那这是一个我们讲就是说不对的说法。那为什么呢？简单来讲啊，这一种说法啦、啊、它就是把这个投资这件事情放在一个时间的节点上，但投资事实上是一段时间。
1: 嗯，
2: 那我举一个例子哦，假设你现在买一档股票它是200块，那另外一档主流股是2000块，所以说买大剁小就是把这个小型股给卖掉，但殊不知这档200块20块的股票它有可能涨到200块，200块的股票再涨到2000块、
1: 嗯、
2: 那么这中间的过程可能要8个月，可是问题是你在它20块甚至于你在它200块的时候你就把它剁掉了，你怎么会看得到2000呢？
1: 对、啊、
2: 所以说这种讲法它本身是没有一个时间流的观念，它只是一个解决当下的一个便宜形式的说法。通常媒体为了要在短期之内齁给你一个确切的答案，他就会把这个当成新闻报道给报道。好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一个蔡振华。那么我大声疾呼这种观念是错的、
1: 嗯。
2: 你千万不要在这个地方跟着大家去追台积电，然后剁掉你的小型股。那我们在昨天跟前天也跟大家讲过了齁。中小型的股票你怎么剁下去它就怎么涨上来。
1: 是。
2: 那今天到了这个小长假的前一天啊，果然这个再次印证了我的说法。来，我们先看 CPU， 那全线回神。
1: 嗯。
2: 那这里有包括什么呢？第一个波罗威涨停不给机会，但31081的联雅涨停不给机会齁、哦。那接下来来看的话齁，就是4971的IET 哦，准备要出关了嘛？下个礼拜4979的华星光准备要出关了，再来就上权。那因为这几只股票在这被关紧闭的时候，拉回的幅度大概有30%，所以未来反攻的话，它会有一个巨额的一个超额利润，因为拉回来 30% 等于是面包打7折，那未来来讲再创新高就等于是调涨价格。那我们在看到这种现象的话，本来你创新高只能赚 10%， 如果再加上你拉回的这 30% 底部进场，你可以赚 40%， 所以其实可以赚更多。那这就是我要跟大家表达的、哦、小型股趁这一次拉回的时候全力买进。那再接下来就是我讲哦，5月份会发生什么事情，上一次连假回来以后股市喷出，所以我又再一次大声疾呼，千万不要在连假之前卖掉股票，这是坏习惯。连假之前卖掉股票，连假之后就是哭，你只能够用更高的价格追回来、
1: 嗯、
2: 所以买就对了，就是买。那听到我们这个节目的时段可能已经放假了，不过没有关系，我们在昨天前一天也跟大家大声疾呼过了，如果你有听我们的话都已经买进去了，你也不要在意美国股市了。美股市其实讲起来并没有那么重要，为什么呢？因为是台股先涨美股才跟上的，所以台湾是领先指标、
1: 嗯、
2: 那么台湾的股市现在目前进入全球股市当中的第六大市值，
1: 对，
2: 那这个部分的话其实只是算我们的这个行进间的一个节点。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目前第六大 那到了今年的中秋节，我认为会变成前三大。
1: 嗯，
2: 所以注意齁，台湾最强的就是股票。
1: 是。
2: 所以我曾经跟大家讲过齁，这个全台湾最好的职业就是做股票，因为这是台湾的强项齁。那你如果在这个地方要讲什么影视歌星输出什么包括文化这种东西齁，坦白讲齁，现在整个亚洲啊，日本是传统的强权嘛，最近这几年你可以看到韩国真的很强了齁。那我也并不是在这里跟大家故意讲就是讲说什么哈韩怎么样，确实我有时候都会去吃韩式烤肉，这个没错了齁。然后我的那个手机的那个封面有的时候会放韩国女团，这个跟大家说一声抱歉。不过没办法齁，韩国的恐怖片真的很好看。然后呢，我必须要说一件事，但是不管你拿亚洲任何一个国家的股市来比齁，没有一个比得上台湾齁。台湾的股市真的太强了。
1: 嗯，
2: 那你今天要讲欧美齁，包括我去伦敦的时候也很喜欢那边的金色气氛。包括我去法国的时候，我也很老实跟大家讲齁，除非你真的到了法国，否则你在其他的地方吃到那根本不算法国菜啦。你到了亚洲，你去日本吃那个三星的米其林，如果是卖法餐的，那基本上亚洲的都被改良过了。哦，我们不喜欢吃的那种野禽啊，还有一些所谓的野味的那种肉啊，基本上都不会入菜的啦。那做法上也跟真正欧洲的本土不完全一样。那如果你要讲酒的话，其实你也知道齁，那个欧洲大陆还有包括美国很多的酒类。那我必须要这样子讲齁，我拉里拉扎讲了一堆啊，就像你不会问我说台湾有没有什么手表100万的齁，那没有，那都瑞士的，这没办法。那你会跟我讲说你要买什么电动车要买台湾的，你要买什么超跑你会选法拉利嘛，那你要买包包什么都一样，所以以下我就不再多说了。台湾最强的，最拿得出来的，比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都强的一个东西就是股市。
1: 嗯，
2: 你说篮球要打 NBA 吗？这个我也不想回答你啊。你说 F1 你要派一个人去比赛吗？我们在这边钻小巷是很强啦，真的上了 F1 那是另外一回事。所以我最终讲一句话啦，台湾什么最强？就是股市最强。
1: 股市最强。
2: 没有更强的了。嗯，我告诉你哦，台湾什么最强？就是股市最强。不然你说你在台湾有什么这个引以为傲的，我跟你讲，台湾唯一引以为傲的就是股市，你就是炒股就对了，操作股市是容易发家，然后这就是台湾的骄傲。台湾最厉害就是股市的，没有比这就最厉害的。你看奥运嘛，几个金牌，但是我问你啊，台湾的股市谁能比？没有人比啊。你看那么纳斯达克，我跟你讲，费半也是靠台积电的，讲一句实在话。那你说这个 Intel 有点带作弊嘛，对吧？那个美国政府进去了以后，当然就什么都给他，那你强是正常的嘛。你拿掉 Intel， 我问你，费半里面哪一个跟台积电能打的？没有半个能打的。台湾我告诉你啊，就是说你们身在台湾哦，什么事都不要做，我告诉你，就是做股票对了。你做股票一年如果能够赚到5000万的话，你千万不要告诉你们老板，你不要告诉他，他会自卑。其实哦，现在员工赚的都比老板多啦。很多那种老板齁，他都把钱拿去怎么样，拿去做他的本业。下面的员工我告诉你，手上都有台积电，每个都赚翻了。你们老板今年齁，腾人才赚差不多1-2千万而已。我告诉你啊，我看到的投资人呢，一大堆今年到现在为止赚了5-6千万都有啊。我就拿几个来跟大家讲，我们来看看我们家了。好，有听我们节目的朋友，我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真实绩效了。那所谓的真实绩效就是扣讯真的有扣的哦，你不要跟我讲说什么电视上带的那个没有那种事啊，我讲的就是很扎扎实实。你加入我的会员，你就会拿到这个手机的讯息。我告诉你我买进什么，我们来看一下四月的几个操作。第一个奇邦啊，奇邦买在86、87，现在多少？170了。
1: 嗯，
2: 这表示什么？一张赚90几万，一张赚9万块了。我告诉各位，其实呢，如果你是500万，不要说500万，400万的资金来跟着我，现在已经大赚多少？450万。如果是1000万的资金你来跟我，现在已经赚了800万了，800万了。那也不过就是多久的时间，从上一次连假到这一次连假。所以跟着我的人都不想放假，那心里又想放假，放完以后会大涨。真的是一种怎么样很矛盾的心情。那我就跟所有买到奇邦100张以上的朋友讲一句话，就是说这一次让你们尝到胜利的滋味。那除了感谢我之外，我振华也非常感谢你们。那把正确的投资观念跟大家分享。你看我们的奇邦80块钱的时候，87块钱的时候非常好买。我掌握到一个逻辑叫做什么？我买进新同学。那没有买到奇邦的，你要不要万谈呢？绝对来得及。 PCB 也是我们另外一个强项，4764，我们看到双剑齁， 那在关于就是说 PCB 上游的材料这边，我们来看一下这档股票150块买进，现在是253块，一张随便就大赚100块钱齁。所以一张大赚100块钱，有人500万来跟着我。那当时呢我们看到齁，双剑已经来到150块，请问当时可以买几张？大概30张左右吧，30张不用多说齁。到今年也就是说这个4月底为止啊，本来是要做一个小连假齁。然后呢看一下自己的账户，哦，竟然多了300多万啊，300多万，你看300多万起跳哦。
1: 嗯，
2: 那一个月赚300万，你真的是赚的比你们老板还要多。我都跟小张这样子讲，你今年齁4月份赚这么多钱，你千万不要告诉你们主管，他会在这里对你产生嫉妒，把不好的这个事情齁通通交代你去做。小张说啊，没关系，没问题的。自从我开始齁跟了你以后，天天赚钱啊，以前我常常跟上司有过冲突啊，现在我看到他都对他微笑以待。然后呢他交代我的事情，我另外自己请一个助理去做。然后呢我白天都在看盘。我说为什么呢？因为请一个助理简单嘛，我就给他几万块，但是呢我这些股票已经赚了七八百万哦。好，来我们看一下齁，赚钱的过程当中连他的助理都很感谢他。为什么？因为他助理也分到钱嘛。后来助理发现说，哦，原来我的这个老板啊做股票这么会赚钱。老板说，下一次我帮你打一些这个所谓的这个成本的资料，我帮你整理这些这个账单，原来就是想偷看他到底买什么了。我们来看一下鼎元买在38块，现在60块又大赚 50%。再来我们看一档真鼎，哇，这不得了了。
1: 是。
2: 跟我买真鼎的人是最多了。
1: 嗯。
2: 多到什么程度呢？等一下我们回来继续跟大家讲。
1: 好的，这个台股呢整个4月份哦涨了将近8000点哦。那老师的真实绩效刚才也分享给大家了，包含这个齐邦啊、双剑啊、鼎元啊，还有这个真鼎 KY 哦，所以呢，错过四月份的标股，接下来五月的必买股，你一定要在一开始就赶快跟上老师哦。那我们这一次呢，新大户养成计划的五月专班呢，欢迎大家赶快透过稍后的广告时间来电咨询，或者是呢，直接加入老师的这个官方的 LINE 账号。当然，这一次的新股票，老师都已经帮大家准备好了，包含这个新的规格、新的材料，还有新的技术，要带你布局在起涨点，务必好好的来把握喽。那么现在就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0.1，FM 台北健康点一。股市蔡因斯坦的节目现场，再次欢迎我们今天的来宾，大来投顾蔡因斯坦蔡振华老师，老师好。
1: 卢斌好，大家好。
0: 好，那么这个现在千金股的家数呢，已经逼近了50家哦，所以呢，咬住一档股票，并且呢，把它从小养到大，你也可以成为这个新大户。那么请教老师，这个投资朋友接下来可以把握哪些机会呢？
1: 上一次哦，在买那个南电跟南电跟这个新兴景硕的时候，
0: 是，
1: 那我就说到台湾未来的这些千金股一定会加入。什么呢？像 CPO 啦，像还有包括什么？像包括这个载板的部分，
0: 是
1: 那 PCB 里面会一大堆。那个时候还有人对我嗤之以鼻，说这个股票这个半天高不要再追了。结果南电一路往上过关斩将哈，
0: 攻上千元
1: 了。那之前有跟大家讲过，就是我们有几个朋友哈，包括这个黄小姐，从来没有赚过那么多钱，赚到有点怕啦。那当时这个南电他就是出的比较早，那时候已经赚400多万了，然后他觉得受不了这个心理压力，从来这辈子没赚过这么多钱，400多万啊。她都不敢告诉她老公，你知道吗？赚400多万，一个年收入赚不到100万的人哦，做股票赚400多万，你知道，这辈子从来没有过。然后呢，她卖掉了以后，看到这个南电继续涨，她很懊悔啊，跑来问我。我说，人生当中很多事情都要有第一次的经验，比方说你没有跟过投顾老师，你就不敢嘛。你来试着跟我一次哦，结果呢，你现在就告诉我说，老师我还要一档，这就是正向循环。如果说你跟着一个老师，结果你跟完以后发现呢，他根本没有让你赚钱，你这辈子都不会想跟的，为什么呢？因为你在节目听起来跟神一样厉害，结果实际跟起来买股票不是追高，不然就是股票一直破底，那你当然就不会想继续跟嘛，齁。所以其实我来跟大家讲一件事情，就是说你要遇到一个对的人啊，试过第一次。那所谓的试过第一次呢，就是我们看到齁，当时我有跟这个我们这位小姐讲说，你南电既然卖掉了，我跟你讲，你绝对可以买真顶。那当然他因为南电有赚钱，真顶就一定敢嘛。那刚开始的时候真顶是没有动的，我跟他说这是呢下一档第四档载板巨头。那因为他南电有赚，所以他信心也比较够了，震荡了大概差不多一个礼拜以后，真顶就开始往上走了。好，当时他买的这个价钱呢，大概在250-260那边，结果噼里啪啦一直涨停，往上一直涨，过关斩将一直涨哦。
0: 是。
1: 那因为我在那个电视节目当中，我也一直讲嘛，对不对？结果我赫然发现一件事情，就是说当时哈，我以为我只有带我们家的会员买真顶，没有想到啊，看到我的节目的人一大堆人，随手这5张、8张、7张、9张、10张、20张，通通都在买真顶哦。结果今天攻到420块钱，那这位黄小姐她有来告诉我说，一张又大赚15万，当时如果全部死报南电跟现在重新换来真顶，不但不输反而赚更多，那就问我为什么，这是数学问题啊。因为你南电卖掉了以后，你买真顶张数变成3倍嘛。你原本出10张，你后来买30张，那你现在30张往上来再涨一样的趴数，不是赚更多吗？所以其实这就表示说，有一件事情要跟大家讲，股市当中永远都有机会，怎么会没有机会呢？有人说股市已经涨到这里了，我来不及进场，好后悔，我当时3万点应该要全力进场。可是你知道吗？每个月涨的股票其实都不一样。我拿刚才黄小姐的例子，就是来告诉各位，就算你错过了上一档，你绝对还有下一档的机会。最怕就是你连这档都不把握，那你永远都在原地踏步。像我们刚刚跟各位讲的，你看真顶哦，我们的真实操作绩效买在265块，而且全部的观众都可以来做见证。你任何一个时间节点哦，只要回去网络找我的新，我找我的这个节目《理财金钱道》，你看到我蔡振华，看到我的本尊，你去抓一个月之前的节目，你看我有没有叫你买真顶？我如果有叫你买真顶，那当时这一些来感谢我的人，就是怎么样？通通作为我的见证。这一次呢，有很多人在这边跟我说啊，老师，其实不瞒你说啊，我有看完你的节目，有买了20张，结果呢，我获利了结了，今天又涨停，那怎么办？所有诸如此类的话语齁，在我听来都很正常，因为我带过的投资人太多了。
0: 是。
1: 我这辈子看过无数投资人，我知道你现在想什么。那么你现在心里的想法一定很简单，你要一档全新的、干干净净的、刚刚起涨的股票，对不对？没有错齁。这个礼拜告诉各位，你要切就是切什么？5月新同学来，第一个财报绩优生，海外加机器人齁。看我们的节目，包括昨天、前天、大前天，任何一天1597的指德，是不是买给你看？
0: 是
1: 公开在全国的观众面前买给你看。那这个地方有包括这个指德， 还有包括这个大英伟哦，当然我们有特别有跟大家讲哦，就是投信在这一次呢，其实你看也不是全部都追台积电哦，很多一部分的资金跑来追机器人，再加上啊，机器人未来也有可能成为新的一种军工啊，那到底有没有这个机器狗呢？那这个我们就来继续跟大家做一下分享啊。我们要来看到这个机器人上涨的过程当中，还要参考一个日本，日本它现在在涨的就是在机器人大军啊，所以我们看一下这个五月份。呢还没有到四月底，机器人就开始做反攻了。我们切进去新的股票又纷纷的攻上涨停了。整体来讲哦，我要跟大家讲，每天都有新的机会啊。其实我们现在放慢步调，仔细回想，回想你听我节目的这一段时间以来，我们从三月开始说，我叫你放连假一定要买满再去放假。
0: 对，
1: 不管你今天是要去日本、香港、韩国。还是什么哪里边度假，买满再去。那么过完清明节回来以后，你会发现到赚钱好容易。那如果你获利了结太早，或者是说你在三月的时候因为战争的因素，因为原油价格的因素，被那些名嘴网红吓得不敢进场，那么你势必会有一个想要进场切入的机会。这个时候我会告诉你说不要追高，我给你新的同学。所以你第一时间没有买到什么呢？去年的华星光，去年的联雅，去年的上泉波罗威，看到别人赚了2亿十栋房子，你要觉得后悔吗？不用，你可以买新同学。于是乎呢，你买到了鼎元，你买到了什么呢？经济，一档接一档，这些都是很便宜的新的 CPU， 你买到了富彩。当 CPU 攻上去，市场上都叫你去追台积电，然后把小型股剁掉的时候，我来大声疾呼，你千万不要这么做。反而呢，你要趁着上个礼拜小型股拉回的时候，全力买进
0: 。
1: 那今天看到果然是我们的正确的齁。再加上就是说，这个地方有跟大家讲过，新的一棒要起来了，就是在机器人的部分。那有人问我说，机体在这个部分怎么办呢？那首先我要告诉各位齁，机体它是分批做的。第一波群联加群联加旺宏，我先问各位，一高一低两档股票纷纷往上攻了 30%, 有没有赚到钱？
0: 有啊。
1: 有啊，对，是有吗？
0: 是。
1: 紧接着是第二段。在震荡过程的拉回创主升段之前呢，那么这个时候会带动到新的一批股票，那你慢慢来，我一棒接一棒。现在重点是什么？先买眼前会涨的股票。如果你这一波没有赚到大盈为值得，立刻跟上我来。下个礼拜一开始有一档五月必买股，我周一一定带你进场，这是我跟你的约定。今天找到我，我带你进场。
0: 好的，这个四月份呢，老师已经帮助了许多朋友成为新大户。那么想要在五月份赢在起跑点，让这个资金拼翻倍的话，就务必把握我们这一次新大户养成计划。这个连假过后呢，全新的必买股老师已经跟你约定好了，所以邀请你务必好好的来把握。欢迎透过稍后的广告时间来电咨询，或者是呢直接加入老师的官方 LINE 账号。如果你心目中的目标呢是成为大户，就赶快找老师来帮助你，这个机器人的新同学务必抢下哦。那么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边，感谢大来投顾蔡英斯坦蔡振华老师，谢谢老师。
1: 祝各位操作愉快，赚大钱。
2: 股市蔡英斯坦由大来国际证券投资顾问股份有限公司分析师蔡振华提供。大来国际证券投顾108金管投顾新字第012号。本节目与节目分析内容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自负投资风险。

0: 尝试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找新闻，城市 Morning Call； 找音乐，城市 Morning Call。即时资讯一把抓，哈烧音乐不漏接，开启一整天的好心情，就在城市 Morning Call。
0: 开启整天的好心情，就在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节目。现在时间早上7点，我是平汉。你正在收听的频道在中部地区92.9，南部地区97.1，北部地区90.1。今天是5月4号，星期一，农历的3月18。在我们现在所说的白话文这个语文的方式，是在1919年的今天，就民国8年的今天，在历史上面开始慢慢的推行。当时候一战结束，各国在巴黎召开了巴黎和会，并决定要将德国战前占领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后来这个消息传回当时候的中国，全国人民都非常的不满。于是在民国8年5月4号这一天，一群北京大学的学生就集合在天安门之前，对于这个决议表达抗议，而史称五四运动。再来就是提倡科学、民主、白话文以及全面西化的新文化运动也逐渐的展开，并且这项运动不但让科学民主的精神进到当时的中国，也促成了中国历史上的文学改革。后来为了纪念这一天，民国38年的5月4号，文艺界的知识分子就在台北成立了中国文艺协会，并把5月4号定为文艺节。另一方面，在今天也是一个全球知名的节日，星际大战日，这是在5月4号举办的一个不是官方的纪念日，但是对很多的影迷来说很重要，因为会选在5月4号这一天，就是星际大战电影当中有一句经典台词 May the force be with you， 愿原力与你同在。后来这个影迷就取谐音，把那个原力的 force 把它变成是5月4号的那个4号那一天，所以这句话呢也可以在英文的谐音被理解成愿5月4号与你同在，与5月4号与你同在，所以后来就有影迷把这一天变成是星际大战日。而在历史上面第一次有经过组织的比较算是正式的星际大战日活动，在2011年的那时候加拿大举行。后来在每一年的5月4号这一天，也会有很多影迷自发的去做一些装扮或者做一些活动的庆祝。而在星际大战日隔天5月5号会被称之为5号的复仇，5月6号呢也有粉丝称为6号的复仇，所以今天也是一个有趣的跟电影有关的节日。第一首歌曲带你听到来自 Kimberly 加上戴爱玲所演唱的《星际旅行》。

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他是明道，关于明道有几件事情你可能不太了解，就是他是很年轻的时候就出道了，他今年还没有到50岁，然后但你已经觉得他在影视圈活跃很久了。还有就是他在出道那时候刚开始的时候，在发展演艺事业的时候，他最早是以一个冒险的节目的主持人的身份正式出道，然后就跟着全世界的那个景点啊，然后带着观众去走透透。后来这个事情，这个节目也让他非常厉害的年轻就拿到了金钟奖的主持人奖，文教资讯节目主持人奖，他也成为史上最年轻的获得金钟奖的主持人。那一年他才24岁。再后来他就开始去参演各式各样的偶像剧，那近几年他的工作重心就放在中国。刚才听到是由明道所演唱的这首歌曲《突然好想爱他》。继续关心新闻消息，首先关心天气，今天有封面通过，东北季风增强，北部宜兰地区、中部山区有短暂阵雨跟局部雷雨的可能性，而且会有大雨的雨势发生的机会。在中部花莲、南部山区则是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各地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机会，外出的话记得要携带雨具备用。另外东北季风增强，温度下降，北部宜兰、花莲高温大概22到25度，中南部跟台东高温大概28到32度，入夜之后北台湾的低温只剩下18、19度，中部跟花东低温20到22度，南部则是23到24度之间，也邀请大家留意温度变化，适时增添衣物。总统赖清德日前无预警地访问我国非洲友邦史瓦蒂尼王国，并在当地时间本月2号与史国国王恩史瓦蒂三世进行双边会谈，签署联合公报。赖总统强调，中华民国台湾是主权国家，是世界的台湾，2300万台湾人有权走向世界，任何国家都没有权利也不应该阻挡台湾为世界做出贡献，并指出台湾会持续强化实力，稳健走向国际。另外对于国内情势、区域安全，执政团队也没有懈怠，总统与国内国安团队进行视讯会议，听取最新的安全简报，并同步掌握国内外各项情势分析。总统强调，出访期间的政府运作、国家安全以及对国际局势应对都能保持零时差的顺畅运作，也感谢所有国安团队同仁的辛劳。军购特别条例草案在立法院卡关，国民党团至今没有办法取得共识。针对美方可能在近期公布第二批军售项目，民众党团表示已经着手研拟要放行预算编列的版本。民众党团指出，由于国民党团态度还不明朗，因此民众党团会先准备两个版本。目前在立法院协商的版本则是主要军购特别预算 1.25 兆元的行政院版。另外国民党主席郑丽文以及党团总召傅昆萁推动的3800亿元加恩国民党团版本，还有据说有多数国民党立委支持的匡列8000亿元版本。不过民进党团最新表示仍然会坚持行政院版的 1.25 兆元。民进党团书记长范云指出，行政院版是经过台美共同研商出的完整建军拼图，建构台湾之盾，高科技及沙链以及产业自主三大部分环环相扣，也具有互补性，缺一不可。花莲马太安溪堰塞湖去年溃决溢流，造成光复乡19人罹难，5人失联。检方表示，只要与堰塞湖致灾相关因素都会纳入调查，民众如果有证据也可以提供。而万荣乡民力村长林万成则是质疑堤防破口以及水利署工程。

0: 完美女人精彩必胜，
1: 宠爱妈妈女表活动价满3000元送200元，4月5月宝岛会员再送生日购表金500元，
0: 寻宝到宝岛，买表修表没烦恼。宝岛钟表公
2: 司，庆云礼仪，庆云礼仪安心深浅契约，24小时服务电话：0800203099，0800203077。
3: 想抓涨停吗？蔡老师带你开启操作新模式。四月真实成绩惊笑惊人，新贷大飙85%，联发科大涨63%，永勤、臻鼎 KY、金利科与华虹涨幅通通超过50%。新大户养成计划第二阶段正式启动，我们以涨停为目标，带你精准切入强势股。立刻用 LINE 搜寻小老鼠 ETFA， 小老鼠 ETFA， 跟上新模式，复制大户获利。大来国际投顾108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2号。
4: 含金量丰沛的汇宇 Golden，
5: 黄金地段轴线在汇宇 Golden，
4: 台中13期汇宇全新作品汇宇 Golden， 享文心秀泰美式生活圈。
5: 汇宇 Golden 文中小预定地首排2至4房，零店面04-2435-0677，2435-0677。
6: 好听的音乐带给你满满的活力，快打开 FM90.1 台北健康补充元气吧。大家好，我是李千娜。

来自小春 Kenzie 的这首歌曲叫做《不想醒来》。这首歌他在讲的就是顽童他们一开始在发展的过程当中所碰到的一些心路历程，一些点点滴滴。还有说在04年左右，三个小毛头那时候还比较顽童，还穿着制服，还读着高中，然后也讲述自己的兴趣啊，自己拿起麦克风，然后有机会可以演出，不管那个场地大小，他都会去把握，然后一路走来自己的心境的变化。然后再加上那个编曲的部分，你可以听到有那种很雾气的感觉，雾气电气的编曲。然后再加上还有一些那种比较接近戏曲感觉的一些南北管的音色，让这首歌曲呢，就是展现出顽童他们自己非常独特的一个审美的品味。继续关心健康的消息。现在有个病症你要来小心了，就是肺炎链球菌。肺炎链球菌目前在临床上发现是导致肺炎的其中一个主要原因，而在肺炎链球菌引发的一些重症当中，致病力比较高的是血清型三，这个肺炎链球菌，它占的比例大概是10%。而年长者跟婴幼儿会因为防御的免疫关系本来就会比较薄弱，成为高风险族群。但另外食物上呢，也有发现很多是家庭照护者的中间分子，就是三明治族群，也是这个风险比较高的族群。三明治族群就是上有老下有小，然后你是夹在中间的，像三明治一样，这样的朋友呢，也是要特别小心的。肺炎链球菌很容易在生活环境当中接触到，而且还会先定居在我们的鼻咽黏膜。有些人呢，只是带菌者，还不一定会马上发病。可是如果你碰到以下的一些状况，这个细菌呢，它原本是潜伏者，就会开始蠢蠢欲动。例如你熬夜啦、压力大、长期过劳，或者是感冒，又碰上其他病毒感染，免疫力下降。以及呢，如果你有慢性病，然后控制没有很好，或者是年龄增加、免疫功能退化，碰到这几个状况，你可能本来只是带菌者，那你也会变成发病者。而对于一些三明治的朋友来说，你白天上班，晚上照顾小孩，假日可能又要陪长辈去看诊、去回诊，睡眠很容易就会不足，压力也会非常的大。而这个就是让肺炎链球菌从潜伏变成发病的关键时间点。这时候的肺炎链球菌，它本来在黏膜，它就会开始往下走，走到肺部，引发肺炎，甚至进一步可能会侵犯血液、脑膜，变成菌血症，或者是脑膜炎。那么有很多的三明治的朋友呢，是会觉得自认身体也还不错，然后可能自己也有在运动，也蛮注意自己的身体状况。有时候是咳嗽，有时候是喉咙痒，就想说我就吞几颗成药。一样是维持作息，一样去上班，一样是照顾老老小小，但医生提醒，这个往往会是风险所在，因为肺炎链球菌的感染并不是一定每个人都会高烧或重症，不一定，有些人只是轻微的不舒服，甚至你有可能都没有症状，也有可能。但是你没有症状，并不代表你没有带菌，你可能没症状，但你带菌，日常照顾的互动，这个细菌还是有可能从飞沫。从近距离接触，再传给家里面的老老小小，可能是喂饭啦、喂药啦、帮忙洗澡，或者你抱小孩，或者你亲小孩，或者跟长辈近距离的聊天、共餐、同房的睡觉，或者在同一个室内空间生活，这些都有可能，你还是会成为传播这个病菌的人。那照护者本身，三明治族群本身，可能只是会觉得啊，最近好像容易累，好像有咳个几声，但这个对家里面的免疫力防御比较薄弱的长辈或者小朋友来说，可能就会是一个风险。另外就是疫情解封之后呢，也有很多朋友已经开始去国内外旅游了，或者你有很多频繁出差的机会。那么在这些场合当中，如果你是三明治族群本身呢，你是很有可能在各种情况暴露在一些场所，那可能就会沾染到这个病菌。那其中最需要留意的肺炎链球菌是血清型三。它之所以很常被点名，是因为血清型三有几个特性，它的疾病严重度比较高，也就是如果真的发病的话，真的是变重症，住院时间会比较长。然后再来就是它的黏液荚膜厚，就是逃避免疫，我们的免疫系统去追杀它的那个能力比较强，这个就会增加重症或者复发的风险。以及血清型三的这个菌株，它是单靠抗生素不一定够，就算你用对药。很多患者的恢复也是不如预估的，并发症风险会比较高。所以换句话说，就一旦如果你沾染到的是这个血清型三的肺炎链球菌，在临床上的治疗会变得更加的困难跟棘手。
那么目前呢，医生是说台湾市面上有一些疫苗是有价数的疫苗，像是 PCV13 PCV15 PCV20 这几支疫苗都对血清型3是有保护力的，所以医师也呼吁大家，如果你有一些比较高风险的机会，或者你本身可能是三明治照顾者，那为了家里面的健康跟安全呢，还是可以先来考虑要不要接种疫苗，也不要想说啊，我就等秋冬再一起打，因为秋冬再打的时候可能就太晚了，因为肺炎链球菌它并不是只有流感的季节才会出现，它是一年四季都有可能会造成感染，那只是在秋冬又经常碰到流感跟其他病毒，你会觉得好像在那个时候比较好发，但不一定要到流感季。医生的建议是说，你如果等到流感季，一来比较慢，那二来可能那时候大家都要去打，你就要排队排比较长比较久，那如果你越早完成肺炎链球菌疫苗的施打，换句话说你的保护力也会越早就建立起来，提早先把这个优先保护网给建立好，等于是你在你的家门口先筑一道防火墙，所以医生是这样有建议的。如果你想要来接种疫苗的话，你也可以再讨论一下，跟医生来咨询一下，也可以看一下自己到底是不是高风险的照护者。

0: 少年呢，这菜吼、哦，加好你一挂，家己煮较实在啦。
1: 多谢阿妈，我系车来啊，我先来去。阿姨，这个位置给你坐啦，坐着比较舒服。
2: 谢谢你，年轻人。
3: 下一站，台北 ，Next Stop， 台北。

0: 朋友，不要害怕，医生阿姨很快就帮你检查完了，一下就好了。哎，你看，你看，你看，阿姨这边有漂亮的贴纸，检查完就给你，你很勇敢哦。好啦，我会说你啦。
1: 哇，阿妈你很棒哦，这个贴纸送给你。
0: 哦，谢谢你呢，你好贴心哦，阿妈好感动哦。
2: 一份分享的快乐，一句关心的话语，一份真诚的鼓励，这些声音都能交织成善的旋律。期待曾经被温暖包围的我们，也能成为温暖的传递者。城市广播网与你一起。让爱流动，让善循环。
3: 想你，念你，爱你，就在热血沸腾的城市广播网。

0: 我是机器人小大卫，我是人类文化最后的见证。当时有那么多人不关心环保，人们热爱跨年的第一道曙光，却总是制造污染脏乱。主人家的餐桌上，他们的笑容让我觉得生命真的很美好。
1: 马尔他们天气虽然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可是让人担心。
2: 当人类都消失之后，小大卫还在等候他的主人，每天在餐桌上也都准备主人的餐点。让我们为环保负责，就为自己节能减碳，减少污染，地球其实还可以有不同的未来。
3: 很多人说人生就像云霄飞车，有人说想爬山，有高山有低谷，有时你在人生的地图上很可能失去导航，找不到出路，或者走过一村又一村却不能确定自己的方向。别难过，刘德华都有唱。
4: 人间处处尽是峰回路转，
3: 遇到挫折瓶颈，这是日常也是正常。别忘了睡前对自己说，你已经很好了。也别忘了累的时候打开城市广播网，好音乐为你加油，给你陪伴。
5: 北部90.1，
6: 中部92.9，
7: 南部97.1，
8: 城市广播网。
9: 大家好，我是白安，你现在收听的是FM 90.1台北健康。
10: 早上时间7:54，欢迎你持续收听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节目，我是平汉，继续带你关心各地方新闻消息。彰化县府响应联合国际家庭日，先前在西湖糖厂举办115年度爱家515家庭享幸福活动，由县长王惠美主持，并且透过多元体验情境式互动，整合教育、文化、卫生跟社福资源，吸引众多亲子到场参加，也学习家庭沟通还有情绪管理。桃园市机关、学校跟市场今年开始实施垃圾费随袋征收，至今垃圾减量来到4000公吨，有民代关切后续的推动时机，也呼吁做好配套。市府回应今年不会扩大随袋征收的实施范围，但后续会持续加强沟通宣导。高雄捷运黄线施工中，因为沿线人行道老旧，地方担心重蹈轻轨通车时的噩梦，完工不久又会陷入二次施工黑暗期。在市区有不少路段近年只有完成一部分的人行道改善，剩下路段进度缓慢。对此市府回应会在配合进度全面盘点，分年分期分段提改善计划。淡江大桥即将通车，日前分别举行音乐会跟野餐活动，吸引不少民众到场，而芦洲跟淡水警分局也分别派出大批警力，确保现场安全交通顺畅，并出动无人机实时管控人流。不过拥挤人潮也发生几起儿童走失意外，所幸在警方及时应变之下，最终都顺利找到家人。宜兰人争取数十年的铁路高架化工程，行政院今年3月底核定同意新建，但针对原先协商要将政府负担的105亿元配合款降到57.55亿元，关键经费问题却没有下文，全案等于回到原点。县政府近期则是紧急去文给交通部，建议比照嘉义市区铁路高架化计划，由中央补助，减轻地方财政压力。另外代理县长林茂盛也强调，县府为了展现配合的诚意，依照先前分配额度已经编列2亿多元配合款纳入工程专户，期待不要影响县政推动，也全力配合中央早日完工通车。以上是这节带你关心的各地方新闻消息。

城市中穿梭，每个角落都上演着不同的故事。不管你在哪里，都有城市广播网的好音乐陪伴哦。大家好，我是 Selina 任嘉萱。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城市财经最前线，聪明致富大无限。
0: 欢迎到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第二个小时节目财经最前线单元，马上带来最新一期先探投资周刊封面故事， Google 的 TPU 奇袭。 AI 的发展正式从工具化化身为主体，代理型 AI 正式来临，未来的 AI 将能够自主规划决策到任务执行。 AI 真的能在部分重复跟繁琐的工作上取代人力，以及 AI 推论能不断产生需求，会是 AI 变现的开端。本周先探投资周刊就将目光锁定在拉斯维加斯这场震惊业界的 Google Cloud Next 2026发表会。根据最新一期先探投资周刊封面故事， Google 的 TPU 奇袭， AI 的价值重心已经从生成内容转向执行任务。在4月下旬举办的 Google Cloud Next 2026会议上，就明确是